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军方九月九日表示，自九月一日以来，已有十艘伊朗油轮被摧毁，同时否认伊朗关于袭击美国军舰的声称。共和党人在达拉斯举行中期选举代表大会，将特朗普总统置于共和党秋季选举活动的中心。全美各地的民众正聚集在一起悼念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遇难者。在国际和平日到来之际，联合国举行了年度和平钟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以秘书长身份敲响了和平钟。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九月九日星期三表示，自九月一日以来，已有十艘伊朗油轮被摧毁，同时否认伊朗关于袭击美国军舰的声称。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被摧毁的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影子网络。该网络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支持，而该组织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五艘伊朗油轮星期二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被摧毁。此前两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美国海军军舰。中央司令部说，另有三艘油轮周末被毁。中央司令部对美国之音说，其余两艘油轮九月一日被摧毁，这是美国军事打击伊朗防空设施、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以及布雷能力的一部分。伊朗谴责美国对其油轮发动的袭击，同时向约旦这个拥有美军基地的国家之一发射了弹道导弹，但其中大部分被拦截。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声称两艘在中东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驱逐舰遭到袭击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声明说，美国军舰规避了伊朗的袭击，没有美国人员受伤。中央司令部还说，美军的袭击是回应这些失败的袭击。美军指示船员在船只被击中并失去行动能力之前弃船。中央司令部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伊朗没有任何办法保卫这些船只。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二警告德黑兰，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袭击美国军舰。他在哥伦比亚对记者说，伊朗继续试图袭击美国海军军舰，每次他们这样做或试图这样做，他们都会损失油轮。我认为今天你们又会看到这种情况。伊朗外交部星期三谴责美国对这些船只的袭击，称其为侵略行为。伊朗在一份声明中警告说，美国将对其在这个地区的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承担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在中东爆发新一轮空袭后，油价在九月九日星期三突破了每桶$100。德黑兰试图袭击美军军舰后，美国星期二对伊朗在阿曼湾的四艘油轮和靠近卡尔格岛的一艘油轮进行了打击。自从华盛顿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在六个多月前爆发以来，大宗商品交易商已经目睹了油价上升到过$100。尽管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次达到$100是在七月，随后在八月初跌到$80以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美国共和党人九月九日和十日在达拉斯举行中期选举代表大会，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置于共和党秋季竞选活动的中心。此时距离决定国会控制权的选举不到两个月。来听报道。
3: 与总统选举年举行的提名候选人的传统大会不同，在美国航空中心召开的这次大会并没有正式的议程要处理。特朗普计划在两晚都发表讲话，星期三发表主旨演说，星期四在副总统万斯讲话后至闭幕词。组织者

0: 公布了12小时的节目安排和100多位演讲嘉宾，包括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小唐纳德·特朗普。大会将聚焦减税、边境安全、贸易、公共安全以及一项禁止国会议员交易股票的提案。公开的日程中并未提及与伊朗的战争。组织者预计将有大约3万人参加此次由共和党捐助者资助、耗资4000多万美元的活动。民主党人正计划推出节目分庭抗礼。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主席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农村党团主席肯德尔·斯卡德说，共和党人可能关心政治，但是民主党人关心人民。共和党人说，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其节目突出减税、经济、边境安全、公共安全、医疗保健以及一项拟议的禁止国会议员交易股票的议题。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上星期在记者会上说，现在是全国提前投票开始前的关键时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全美各地的民众正聚集在一起悼念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遇难者。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团体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表达敬意，他们手持一面美国国旗，从宾夕法尼亚州前往纽约市，行程近780公里。来听报道。
2: 911恐怖袭击发生25年后，弗吉尼亚州老城跑步俱乐部的成员们带着一面美国国旗，踏上了前往纽约市全长780公里的长跑，以缅怀和纪念遇难者。这场接力跑始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这里是2001年9月11号其中一架遭劫持客机的坠毁地点。在为期数日的行程中，跑者们先抵达五角大楼，然后前往纽约市的归零地。
3: 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活动。25年前世贸大楼倒塌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必须铭记在心。
2: 这项活动也是为隧道至塔楼基金会募款。这个基金会为第一线急救人员、退伍军人和其家属提供支持与服务。美国今年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这项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
4: 911发生后，我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我们希望将各个城镇凝聚在一起，让他们知道，他们也可以成为其中一份子，加入我们吧。我们或许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在这里。
2: 德尼兹利表示，这项活动在过去3年里不断的发展壮大。今年有将近50名跑者手持美国国旗，途经约100个城镇和社区，向纽约市进发。在每一站，当地居民欢迎并支持这些跑者，并且向911袭击遇难者致敬。
4: 这种感觉特别棒，也非常有成就感，能参与其中，并成为这个过去3年来齐心协力完成这件事的超棒团队的一员，真的太棒了。
2: 在弗吉尼亚州利斯堡，有近50名摩托车手和当地居民聚集在一个国旗交接点，欢迎并为跑者加油助威。组织者表示，沿途城镇和社区给予的支持和热情款待是这项活动中最有意义的部分之一。
4: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能够感受到沿途每个社区的支持。我们昨天从93号航班坠毁的地点出发，你能看到人们为一项崇高事业所做的筹款努力，整个体验棒极了。
2: 在跑了近40公里并途经数个城镇与社区之后，跑者们抵达了位于临近美国首都的弗吉尼亚州维也纳市。在那里，这面美国国旗再次的从一组跑者手中交接给另一组，使这个纪念性的行程得以继续。这项国旗接力活动持续进行到9月11号，国旗被送到纽约市的归零地。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25年前的9月11日，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4架客机，并将其作为武器发动袭击。袭击造成2977人在纽约、华盛顿特区和宾夕法尼亚州遇难。911恐怖袭击至今仍是美国本土发生的最致命恐怖袭击。每年遇难者家属和亲

0: 友都会回到那些永远改变他们人生的地方，缅怀、悼念和纪念他们失去的亲人。来听报道。
1: 曼哈顿下城响起一声钟声，召唤全国默哀。这是自从2001年9月11号起，每年纪念的六个关键时刻中的第一个。25年前的那一天，19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客机，并且将其变成武器，造成近3000人死亡。第一次钟声在上午8:46敲响，这是美国航空公司11号班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北塔的时刻，机上92人全部遇难，另外还有数百人在北塔内丧生。17分钟之后，上午9:03，联合航空175号航班撞上了南塔，机上所有人全部遇难，建筑内还有数百人死亡。
2: 这很难，作为一个母亲真的很难，这种感受永远都不会改变，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
1: 上午9:37，也就是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51分钟之后，劫机者驾驶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撞上了美国首都附近的五角大楼。
2: 我儿子从学校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你现在必须回家，我很害怕，发生了什么？那真是太可怕了。
1: 五角大楼纪念碑现在纪念77号航班以及地面上遇难的184人，每位遇难者的名字都刻在一张纪念长椅上。这些纪念长椅的朝向经过了特别设计，当访客从遇难者的名字抬起头时，视线要么望向天空，也就是当年飞机飞来的方向，要么就是望向五角大楼，就是其他遇难者丧生的地方。上午9:59，世贸中心南塔倒塌，巨大的尘土和碎片席卷曼哈顿下城，楼内以及周边数千人遇难。上午10:03，联合航空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的一片田野，乘客们当时已经得知其他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其中包括怀有第一个孩子的劳伦·卡图奇·格兰德克拉斯，她从飞机上给丈夫杰克留了这条语音留言。
3: Honey, are you there?
2: Jack, 亲爱的，你在吗？杰克，接电话。亲爱的，好吧，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我们飞机上出了点小状况，我现在完全没事。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胜过一切。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没有感到不舒服，我现在还好，目前还好，只是出了点小状况。我爱你，请告诉我的家人，我也爱他们。再见，亲爱的。
1: 不久之后，乘客们反击劫机者，试图夺回飞机控制权。他们的努力阻止了93号航班抵达很可能是华盛顿的预定目标。飞机上所有人都遇难了。
2: 这是他生前最后待过的地方，每次来到这里，我都会感到那种平静。
1: 第六声也是最后一声钟声在上午10:28响起，是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刻。在不到两个小时内，袭击造成了2977人遇难，其中包括4架飞机上的26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以及地面上的2712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个悲痛的国家团结起来，展现出非凡的团结。
4: 你会看到无论种族、宗教还是其他任何差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甚至一年里，大家看待彼此时都只有一个身份：美国人。
1: 今年911纪念馆和博物馆增加了第7次默哀，悼念自从袭击发生以后，多年来因为911相关疾病和伤痛而去世的人们。第7次钟声将向他们的付出与牺牲致敬。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广播。在国际和平日来临之际，联合国9月8日在其纽约总部举行了年度和平钟仪式。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以秘书长的

0: 身份敲响了和平钟。国际和平日由联合国大会于1981年设立，定于每年的9月21日举行纪念活动。今年的主题是投资于和平，为了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每一天。来听一下古特雷斯怎么说。
1: As world leaders prepare to gather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2: 随着各国领导人即将齐聚联合国，我敦促他们以这些和平捍卫者为榜样，通过投资可持续发展以及民众的健康、教育、营养和社会保障，通过建立值得民众信赖的机构与体系，通过捍卫每个人应享的人权与尊严，通过重申对和平、外交、对话、谈判以及维和等行之有效的和平手段的承诺，以及通过终结战争与冲突，立即行动起来。
1: Invest in solutions.
0: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7%，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0.4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4%。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华为9月8日星期二在纽约一家联邦法院开始接受刑事审判，面临敲诈勒索、银行及电信诈骗、洗钱、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妨碍司法和窃取商业秘密等多项指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华为对所有指控表示不认罪，并称案件具有政治动机。按照刑事司法原则，在陪审团作出有罪判决前，华为被推定无罪。这是美国政府针对一家中国企业发起的最受关注、历时最久的刑事案件之一。判决结果不仅可能给华为带来巨额罚款，也可能影响华盛顿继续限制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和获得先进技术的依据。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星期二开始遴选陪审员，开庭陈述预计最早于星期三开始，审判可能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重叠。美国检方指控华为通过在香港注册的星通技术有限公司经营伊朗业务，同时向国际银行隐瞒华为对该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关系。检方称，这是汇丰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处理了可能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的交易。一家未在起诉书中具名，但被相关文件和消息人士确认为汇丰银行的金融机构，据报处理了超过1亿美元与星通有关的美元交易。星通还曾提议向伊朗最大移动通信运营商出售至少价值130万欧元、受到禁运限制的惠普电脑设备。美国司法部指控华为通过欺骗、违反保密协议、招募竞争对手员工以及奖励获取机密资料等手段，盗取多家美国科技公司的商业秘密。检方还指控华为隐瞒其在伊朗和朝鲜的业务活动，并向伊朗提供据称被用于监控2009年反政府示威者的设备。相关指控涵盖大约1999年至2020年间的行为。华为否认存在不当行为。该公司发言人称，美国政府提出的整体叙事明显不实。华为表示，其商业成功来自长期创新投入和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并称商业秘密指控只是把已经解决的商业纠纷重新包装成刑事案件。北京方面也长期批评这起案件，指责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司法和制裁手段遏制中国科技发展。这起案件最初因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2018年在加拿大被捕

0: 而受到国际关注。美国当时指控孟晚舟就华为与兴通的关系及其伊朗业务误导汇丰银行。孟晚舟2021年与美国检方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后返回中国，针对他个人的指控后来被撤销，但华为公司的案件继续进行。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孟晚舟在一份事实陈述中承认，他曾就华为与兴通之间的关系向一家金融机构做出不实说明。唐纳利法官今年6月裁定，检方可以在华为审判中使用孟晚舟的事实陈述。华为主张，在孟晚舟本人不出庭接受盘问的情况下使用这些陈述，会损害公司的诉讼权利。法官驳回了这一说法，认为孟晚舟当时和现在都是华为首席财务官，其与职务有关并被华为采纳的陈述可以作为证据。如果华为被定罪，陪审团裁决将不会自动改变美国对华为实施的出口和市场准入限制。美国商务部2019年以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风险为由，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该措施属于行政管制，与纽约的刑事审判是两个不同的法律程序。不过，如果检方在伊朗制裁、银行欺诈或商业秘密指控上获胜，可能进一步强化华盛顿继续对华为实施贸易和技术限制的理由。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台湾地检署查获一家电子大厂涉嫌违规洗产地，将中国制产品改贴台湾制造标示后，台湾政府宣布将加重对违规业主的处罚，以强化打击产地标识不实的违规运转贸易行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台湾生产印刷电路板的新兴电子公司，因涉嫌将中国大陆生产的产品转运至台湾后贴上台湾制造标签，遭桃园地方检察署于8月28日搜查并查扣相关物品，约谈十多名被告及相关证人。桃园地检署指出，检方认定被告涉嫌行使伪造私文书及商品虚伪标记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但依法尚无羁押必要，依新台币1500万元至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候传，并表示后续将扩大深入调查。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9月7号表示，将加重对违规业者的财罚力度，以防范不法业者借到台湾从事违规转运。贸易署说明，目前已透过监测进出口数据建立高风险厂商名单，并移请海关加强查验，针对出口至美国的业者则要求拒绝产地属实。贸易署指出，对于产地标示不实案件，将先请厂商说明并调查案情，再依贸易法处分，若查证属违法刑事法律者，海关将移送法务部调查局侦办，并由检方依法追诉。贸易署表示，为维护台湾出口秩序，保护台湾制造产品的国际声誉，并防止不法业者利用台湾从事违规转运或洗产地行为，经济部与财政部强化跨部会机制以展现成效。财政部官务署自4月1日成立违规转运查核小组后，已移送428笔输美货品涉及标示不实案件，并完成257案裁处，对非属国货却标示台湾制的产地标示不实案件，每张报单加重财罚新台币60万元，约19000美元。通过预防、严查、管理及宣导等措施，有效遏止违规转运行为。此外，经济部也在今年7月发布修订产地标示不实案件的检举处理和奖励办法， 扩大查处违规行为的信息来源，并举办多场说明会，加强对业者的宣导，协助业者了解台湾原产地认定规定，并掌握美国最新关税信息，提升台湾业者法规遵循能力及国际竞争力。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8月14日发布名为《大转运骗局》的报告，称有40多个国家通过转运帮助中国逃避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加征的关税，其中台湾和日本、韩国、欧盟等在与中国的贸易量和转运风险上都被列为第一级。报告说，在这些地区，通过进行简单的组装、加工、重新包装、更换标签或更改单据，商品能够呈现不同的原产地特征，而这种转运方式也使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表面上减少，但中国却能继续发展其制造业。台湾经济部当时即称，报告是依据整体贸易规模及供应链特性进行风险分级，并非认定台湾有违规转运行为。经济部将加强与财政部及关务署合作，加强管控措施，严防洗产地行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日本政府9月8日星期二就中国对日本产关键半导体材料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北京撤销决定。中国商务部一天前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二氯二氢硅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仁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撤销有关措施。木原仁说，日本政府将与受到调查的企业保持密切沟通，详细核实中方调查的进展及其可能的影响，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日本企业的经营活动不会受到不当的损害。中国商务部星期一发布初步裁定，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存在倾销，导致中国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并称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裁定，自9月8号起，中国进口商在进口日本产二氯二氢硅时，必须向中国海关缴纳相当于进口价格80.8%至99.2%的保证金。其中，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适用99.2%的保证金比率，德纳尔硅烷株式会社为80.08%，其他日本企业为99.2%。中方强调，这是一项临时措施，最终裁定尚未作出。商务部表示，调查是应中国国内产业申请发起，并依照中国法律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行。相关调查通常应在2027年1月7日前结束，特殊情况下可延长6个月。二氯二氢硅又称二氯硅烷，在常温常压下是一种无色易燃且有毒的气体，主要用于半导体制造中的薄膜沉积工艺，可用于生产逻辑芯片、存储芯片和模拟芯片等产品。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到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军方9月9日表示，自9月1日以来已有10艘伊朗油轮被摧毁，同时否认伊朗关于袭击美国军舰的声称；共和党人在达拉斯举行中期选举代表大会，将特朗普总统置于共和党秋季选举活动的中心；全美各地的民众正聚集在一起悼念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遇难者。在国际和平日到来之际，联合国举行了年度和平钟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以秘书长身份敲响了和平钟。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9月9日星期三表示，自9月1日以来已有10艘伊朗油轮被摧毁，同时否认伊朗关于袭击美国军舰的声称。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被摧毁的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影子网络，该网络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支持，而该组织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五艘伊朗油轮星期二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被摧毁。此前两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美国海军军舰。中央司令部说，另有3艘油轮周末被毁。中央司令部对美国之音说，其余2艘油轮9月1日被摧毁，这是美国军事打击伊朗防空设施、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以及布雷能力的一部分。伊朗谴责美国对其油轮发动的袭击，同时向约旦这个拥有美军基地的国家之一发射了弹道导弹，但其中大部分被拦截。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声称两艘在中东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驱逐舰遭到袭击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声明说，美国军舰规避了伊朗的袭击，没有美国人员受伤。中央司令部还说，美军的袭击是回应这些失败的袭击。美军指示船员在船只被击中并失去行动能力之前弃船。中央司令部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伊朗没有任何办法保卫这些船只。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二警告德黑兰，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袭击美国军舰。他在哥伦比亚对记者说，伊朗继续试图袭击美国海军军舰，每次他们这样做或试图这样做，他们都会损失油轮。我认为今天你们又会看到这种情况。伊朗外交部星期三谴责美国对这些船只的袭击，称其为侵略行为。伊朗在一份声明中警告说，美国将对其在这个地区的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承担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在中东爆发新一轮空袭后，油价在9月9日星期三突破了每桶100美元。德黑兰试图袭击美军军舰后，美国星期二对伊朗在阿曼湾的4艘油轮和靠近卡尔格岛的一艘油轮进行了打击。自从华盛顿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在6个多月前爆发以来，大宗商品交易商已经目睹了油价上升到过百美元。尽管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次达到100美元是在7月，随后在8月初跌到80美元以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美国共和党人9月9日和10日在达拉斯举行中期选举代表大会，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置于共和党秋季竞选活动的中心。此时距离决定国会控制权的选举不到2个月。来听报道。
3: 与总统选举年举行的提名候选人的传统大会不同，在美国航空中心召开的这次大会并没有正式的议程要处理。特朗普计划在两晚都发表讲话，星期三发表主旨演说，星期四在副总统万斯讲话后至闭幕词。组织者公布了12小时的

0: 节目安排和一百多位演讲嘉宾，包括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小唐纳德·特朗普。大会将聚焦减税、边境安全、贸易、公共安全以及一项禁止国会议员交易股票的提案。公开的日程中并未提及与伊朗的战争。组织者预计将有大约3万人参加此次由共和党捐助者资助、耗资4000多万美元的活动。民主党人正计划推出节目分庭抗礼。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主席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农村党团主席肯德尔·斯卡德说，共和党人可能关心政治，但是民主党人关心人民。共和党人说，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其节目突出减税、经济、边境安全、公共安全、医疗保健以及一项拟议的禁止国会议员交易股票的议题。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上星期在记者会上说，现在是全国提前投票开始前的关键时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全美各地的民众正聚集在一起悼念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遇难者。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团体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表达敬意，他们手持一面美国国旗，从宾夕法尼亚州前往纽约市，行程近780公里。来听报道。
2: 911恐怖袭击发生25年后，弗吉尼亚州老城跑步俱乐部的成员们带着一面美国国旗，踏上了前往纽约市全长780公里的长跑，以缅怀和纪念遇难者。这场接力跑始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这里是2001年9月11号其中一架遭劫持客机的坠毁地点。在为期数日的行程中，跑者们先抵达五角大楼，然后前往纽约市的归零地。
3: 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活动。25年前世贸大楼倒塌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必须铭记在心。
2: 这项活动也是为隧道至塔楼基金会募款。这个基金会为第一线急救人员、退伍军人和其家属提供支持与服务。美国今年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这项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
4: 911发生后，我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我们希望将各个城镇凝聚在一起，让他们知道他们也可以成为其中一份子，加入我们吧。我们或许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在这里。
2: 德尼兹利表示，这项活动在过去3年里不断的发展壮大，今年有将近50名跑者手持美国国旗，途经约100个城镇和社区向纽约市进发。在每一站，当地居民欢迎并支持这些跑者，并且向911袭击遇难者致敬。
4: 这种感觉特别棒，也非常有成就感，能参与其中并成为这个过去3年来齐心协力完成这件事的超棒团队的一员，真的太棒了。
2: 在弗吉尼亚州利斯堡，有近50名摩托车手和当地居民聚集在一个国旗交接点，欢迎并为跑者加油助威。组织者表示，沿途城镇和社区给予的支持和热情款待是这项活动中最有意义的部分之一。
4: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能够感受到沿途每个社区的支持。我们昨天从93号航班坠毁的地点出发，你能看到人们为一项崇高事业所做的筹款努力，整个体验棒极了。
2: 在跑了近40公里并途经数个城镇与社区之后，跑者们抵达了位于临近美国首都的弗吉尼亚州维也纳市。在那里，这面美国国旗再次的从一组跑者手中交接给另一组，使这个纪念性的行程得以继续。这项国旗接力活动持续进行到9月11号，国旗被送到纽约市的归零地。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25年前的9月11日，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4架客机，并将其作为武器发动袭击。袭击造成2977人在纽约、华盛顿特区和宾夕法尼亚州遇难。911恐怖袭击至今仍是美国本土发生的最致命恐怖袭击。每年遇难者家属和亲友都会回到那些永远改变他们人生的地方，缅怀、悼念。

0: 和纪念他们失去的亲人。来听报道。
1: 曼哈顿下城响起一声钟声，召唤全国默哀。这是自从2001年9月11号起

0: 贸中心北塔的时刻，机上92人全部遇难，另外还有数百人在北塔内丧生。17分钟之后，上午9:03，联合航空175号航班撞上了南塔，机上所有人全部遇难，建筑内还有数百人死亡。
1: 这很难，作为一个母亲真的很难，这种感受永远都不会改变，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
0: 上午9:37，也就是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51分钟之后，劫机者驾驶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撞上了美国首都附近的五角大楼。
1: 我儿子从学校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你现在必须回家，我很害怕，发生了什么？那真是太可怕了。
0: 五角大楼纪念碑现在纪念77号航班以及地面上遇难的184人，每位遇难者的名字都刻在一张纪念长椅上。这些纪念长椅的朝向经过了特别设计，当访客从遇难者的名字抬起头时，视线要么望向天空，也就是当年飞机飞来的方向，要么就是望向五角大楼，就是其他遇难者丧生的地方。上午9:59，世贸中心南塔倒塌，巨大的尘土和碎片席卷曼哈顿下城，楼内以及周边数千人遇难。上午10:03，联合航空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的一片田野，乘客们当时已经得知其他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其中包括怀有第一个孩子的劳伦·卡图奇·格兰德克拉斯，她从飞机上给丈夫杰克留了这条语音留言。
1: 亲爱的，你在吗？杰克，接电话。亲爱的，好吧，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我们飞机上出了点小状况，我现在完全没事。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胜过一切。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没有感到不舒服，我现在还好，目前还好，只是出了点小状况。我爱你，请告诉我的家人，我也爱他们。再见，亲爱的。
0: 不久之后，乘客们反击劫机者，试图夺回飞机控制权。他们的努力阻止了93号航班抵达很可能是华盛顿的预定目标。飞机上所有人都遇难了。
1: 这是他生前最后待过的地方，每次来到这里，我都会感到那种平静。
0: 第六声也是最后一声钟声在上午10:28响起，是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刻。在不到两个小时内，袭击造成了2977人遇难，其中包括四架飞机上的26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以及地面上的2712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个悲痛的国家团结起来，展现出非凡的团结。
2: 你会看到无论种族、宗教还是其他任何差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甚至一年里，大家看待彼此时都只有一个身份：美国人。
0: 今年911纪念馆和博物馆增加了第7次默哀，悼念自从袭击发生以后，多年来因为911相关疾病和伤痛而去世的人们。第7次钟声将向他们的付出与牺牲致敬。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广播。在国际和平日来临之际，联合国9月8日在其纽约总部举行了年度和平钟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以秘书长的身份敲响了和平钟。国际和平日由联合国大会于1981年设立，定于每年的9月21日举行纪念活动。今年的主题是投资于和平，为了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每一天。来听一下古特雷斯怎么说。
4: As world leaders prepare together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5: 随着各国领导人即将齐聚联合国，我敦促他们以这些和平捍卫者为榜样，通过投资可持续发展以及民众的健康、教育、营养和社会保障，通过建立值得民众信赖的机构与体系。

0: 通过捍卫每个人应享的人权与尊严，通过重申对和平、外交、对话、谈判以及维和等行之有效的和平手段的承诺，以及通过终结战争与冲突，立即行动起来。
1: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7%，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0.4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4%。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华为9月8日星期二在纽约一家联邦法院开始接受刑事审判，面临敲诈勒索、银行及电信诈骗、洗钱、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妨碍司法和窃取商业秘密等多项指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华为对所有指控表示不认罪，并称案件具有政治动机。按照刑事司法原则，在陪审团作出有罪判决前，华为被推定无罪。这是美国政府针对一家中国企业发起的最受关注、历时最久的刑事案件之一。判决结果不仅可能给华为带来巨额罚款，也可能影响华盛顿继续限制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和获得先进技术的依据。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星期二开始遴选陪审员，开庭陈述预计最早于星期三开始。审判可能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重叠。美国检方指控华为通过在香港注册的星通技术有限公司经营伊朗业务，同时向国际银行隐瞒华为对该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关系。检方称，这是汇丰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处理了可能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的交易。一家未在起诉书中具名，但被相关文件和消息人士确认为汇丰银行的金融机构，据报处理了超过1亿美元与星通有关的美元交易。星通还曾提议向伊朗最大移动通信运营商出售至少价值130万欧元、受到禁运限制的惠普电脑设备。美国司法部指控华为通过欺骗、违反保密协议、招募竞争对手员工以及奖励获取机密资料等手段，盗取多家美国科技公司的商业秘密。检方还指控华为隐瞒其在伊朗和朝鲜的业务活动，并向伊朗提供据称被用于监控2009年反政府示威者的设备。相关指控涵盖大约1999年至2020年间的行为。华为否认存在不当行为。该公司发言人称，美国政府提出的整体叙事明显不实。华为表示，其商业成功来自长期创新投入和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并称商业秘密指控只是把已经解决的商业纠纷重新包装成刑事案件。北京方面也长期批评这起案件，指责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司法和制裁手段遏制中国科技发展。这起案件最初因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2018年在加拿大被捕而受到国际关注。美国当时指控孟晚舟就华为与星通的关系及其伊朗业务误导汇丰银行。孟晚舟2021年与美国检方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后返回中国，针对他个人的指控后来被撤销，但华为公司的案件继续进行。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孟晚舟在一份事实陈述中承认，他曾就华为与星通之间的关系向一家金融机构做出不实说明。唐纳利法官今年6月裁定，检方可以在华为审判中使用孟晚舟的事实陈述。华为主张，在孟晚舟本人不出庭接受盘问的情况下使用这些陈述，

0: 损害公司的诉讼权利。法官驳回了这一说法，认为孟晚舟当时和现在都是华为首席财务官，其与职务有关并被华为采纳的陈述可以作为证据。如果华为被定罪，陪审团裁决将不会自动改变美国对华为实施的出口和市场准入限制。美国商务部2019年以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风险为由，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该措施属于行政管制，与纽约的刑事审判是两个不同的法律程序。不过，如果检方在伊朗制裁、银行欺诈或商业秘密指控上获胜，可能进一步强化华盛顿继续对华为实施贸易和技术限制的理由。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台湾地检署查获一家电子大厂涉嫌违规 洗产地，将中国制产品改贴台湾制造标示后，台湾政府宣布将加重对违规业主的处罚，以强化打击产地标识不实的违规运转贸易行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台湾生产印刷电路板的新兴电子公司，因涉嫌将中国大陆生产的产品转运至台湾后贴上台湾制造标签，遭桃园地方检察署于8月28日搜查并查扣相关物品，约谈十多名被告及相关证人。桃园地检署指出，检方认定被告涉嫌行使伪造私文书及商品虚伪标记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但依法尚无羁押必要，依新台币1500万元至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候传，并表示后续将扩大深入调查。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9月7号表示，将加重对违规业者的财罚力度，以防范不法业者借到台湾从事违规转运。贸易署说明，目前已透过监测进出口数据建立高风险厂商名单，并移请海关加强查验，针对出口至美国的业者则要求拒绝产地属实。贸易署指出，对于产地标示不实案件，将先请厂商说明并调查案情，再依贸易法处分，若查证属违法刑事法律者，海关将移送法务部调查局侦办，并由检方依法追诉。贸易署表示，为维护台湾出口秩序，保护台湾制造产品的国际声誉，并防止不法业者利用台湾从事违规转运或洗产地行为，经济部与财政部强化跨部会机制以展现成效。财政部官务署自4月1日成立违规转运查核小组后，已移送428笔输美货品涉及标示不实案件，并完成257案裁处，对非属国货却标示台湾制的产地标示不实案件，每张报单加重财罚新台币60万元，约19000美元，通过预防、严查、管理及宣导等措施，有效遏止违规转运行为。此外，经济部也在今年7月发布修订产地标示不实案件的检举处理和奖励办法，扩大查处违规行为的信息来源，并举办多场说明会，加强对业者的宣导，协助业者了解台湾原产地认定规定，并掌握美国最新关税信息，提升台湾业者法规遵循能力及国际竞争力。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8月14日发布名为《大转运骗局》的报告，称有40多个国家通过转运帮助中国逃避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加征的关税，其中台湾和日本、韩国、欧盟等在与中国的贸易量和转运风险上都被列为第一级。报告说， 在这些地

0: 区，通过进行简单的组装、加工、重新包装、更换标签或更改单据，商品能够呈现不同的原产地特征，而这种转运方式也使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表面上减少，但中国却能继续发展其制造业。台湾经济部当时即称，报告是依据整体贸易规模及供应链特性进行风险分级，并非认定台湾有违规转运行为。经济部将加强与财政部及关务署合作，加强管控措施，严防洗产地行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日本政府9月8日星期二就中国对日本产关键半导体材料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北京撤销决定。中国商务部一天前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二氯二氢硅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仁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撤销有关措施。木原仁说，日本政府将与受到调查的企业保持密切沟通，详细核实中方调查的进展及其可能的影响，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日本企业的经营活动不会受到不当的损害。中国商务部星期一发布初步裁定，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存在倾销，导致中国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并称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裁定，自9月8号起，中国进口商在进口日本产二氯二氢硅时，必须向中国海关缴纳相当于进口价格 80.8% 至 99.2% 的保证金。其中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适用 99.2% 的保证金比率，德纳尔硅烷株式会社为 80.08%， 其他日本企业为 99.2%。 中方强调，这是一项临时措施，最终裁定尚未作出。商务部表示，调查是应中国国内产业申请发起，并依照中国法律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行。相关调查通常应在2027年1月7日前结束，特殊情况下可延长6个月。二氯二氢硅又称二氯硅烷，在常温常压下是一种无色易燃且有毒的气体，主要用于半导体制造中的薄膜沉积工艺，可用于生产逻辑芯片、存储芯片和模拟芯片等产品。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到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军方九月九日表示，自九月一日以来，已有十艘伊朗油轮被摧毁，同时否认伊朗关于袭击美国军舰的声称。共和党人在达拉斯举行中期选举代表大会，将特朗普总统置于共和党秋季选举活动的中心。全美各地的民众正聚集在一起悼念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遇难者。在国际和平日到来之际，联合国举行了年度和平钟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以秘书长身份敲响了和平钟。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九月九日星期三表示，自九月一日以来，已有十艘伊朗油轮被摧毁，同时否认伊朗关于袭击美国军舰的声称。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被摧毁的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影子网络。该网络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支持，而该组织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五艘伊朗油轮星期二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被摧毁。此前两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美国海军军舰。中央司令部说，另有三艘油轮周末被毁。中央司令部对美国之音说，其余两艘油轮九月一日被摧毁，这是美国军事打击伊朗防空设施、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以及布雷能力的一部分。伊朗谴责美国对其油轮发动的袭击，同时向约旦这个拥有美军基地的国家之一发射了弹道导弹，但其中大部分被拦截。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声称两艘在中东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驱逐舰遭到袭击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声明说，美国军舰规避了伊朗的袭击，没有美国人员受伤。中央司令部还说，美军的袭击是回应这些失败的袭击。美军指示船员在船只被击中并失去行动能力之前弃船。中央司令部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伊朗没有任何办法保卫这些船只。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二警告德黑兰，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袭击美国军舰。他在哥伦比亚对记者说，伊朗继续试图袭击美国海军军舰，每次他们这样做或试图这样做，他们都会损失油轮。我认为今天你们又会看到这种情况。伊朗外交部星期三谴责美国对这些船只的袭击，称其为侵略行为。伊朗在一份声明中警告说，美国将对其在这个地区的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承担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在中东爆发新一轮空袭后，油价在九月九日星期三突破了每桶100美元。德黑兰试图袭击美军军舰后，美国星期二对伊朗在阿曼湾的四艘油轮和靠近卡尔格岛的一艘油轮进行了打击。自从华盛顿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在六个多月前爆发以来，大宗商品交易商已经目睹了油价上升到过百美元。尽管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次达到100美元是在七月，随后在八月初跌到80美元以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美国共和党人九月九日和十日在达拉斯举行中期选举代表大会，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置于共和党秋季竞选活动的中心。此时，距离决定国会控制权的选举不到两个月。来听报道。
3: 与总统选举年举行的提名候选人的传统大会不同，在美国航空中心召开的这次大会并没有正式的议程要处理。特朗普计划在两晚都发表讲话，星期三发表主旨演说，星期四在副总统万斯讲话后至闭幕。 词。组织者公布了12小时的节目安排和100多位演讲嘉宾，包括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小唐纳德·特朗普。大会将聚焦减税、边境安全、贸易、公共安全以及一项禁止国会议员交易股票的提案。公开的日程中并未提及与伊朗的战争。组织者预计将有大约3万人参加。

0: 次由共和党捐助者资助，耗资4000多万美元的活动。民主党人正计划推出节目分庭抗礼。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主席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农村党团主席肯德尔·斯卡德说，共和党人可能关心政治，但是民主党人关心人民。共和党人说，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其节目突出减税、经济、边境安全、公共安全、医疗保健，以及一项拟议的禁止国会议员交易股票的议题。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上星期在记者会上说，现在是全国提前投票开始前的关键时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全美各地的民众正聚集在一起悼念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遇难者。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团体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表达敬意，他们手持一面美国国旗，从宾夕法尼亚州前往纽约市，行程近780公里。来听报道。
2: 911恐怖袭击发生25年后，弗吉尼亚州老城跑步俱乐部的成员们带着一面美国国旗，踏上了前往纽约市全长780公里的长跑，以缅怀和纪念遇难者。这场接力跑始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这里是2001年9月11号其中一架遭劫持客机的坠毁地点。在为期数日的行程中，跑者们先抵达五角大楼，然后前往纽约市的归零地。
3: 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活动。25年前世贸大楼倒塌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必须铭记在心。
2: 这项活动也是为隧道至塔楼基金会募款。这个基金会为第一线急救人员、退伍军人和其家属提供支持与服务。美国今年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这项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
4: 911发生后，我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我们希望将各个城镇凝聚在一起，让他们知道他们也可以成为其中一份子，加入我们吧。我们或许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在这里。
2: 德尼兹利表示，这项活动在过去3年里不断的发展壮大，今年有将近50名跑者手持美国国旗，途经约100个城镇和社区向纽约市进发。在每一站，当地居民欢迎并支持这些跑者，并且向911袭击遇难者致敬。
4: 这种感觉特别棒，也非常有成就感，能参与其中并成为这个过去3年来齐心协力完成这件事的超棒团队的一员，真的太棒了。
2: 在弗吉尼亚州利斯堡，有近50名摩托车手和当地居民聚集在一个国旗交接点，欢迎并为跑者加油助威。组织者表示，沿途城镇和社区给予的支持和热情款待是这项活动中最有意义的部分之一。
4: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能够感受到沿途每个社区的支持。我们昨天从93号航班坠毁的地点出发，你能看到人们为一项崇高事业所做的筹款努力，整个体验棒极了。
2: 在跑了近40公里并途经数个城镇与社区之后，跑者们抵达了位于临近美国首都的弗吉尼亚州维也纳市。在那里，这面美国国旗再次的从一组跑者手中交接给另一组，使这个纪念性的行程得以继续。这项国旗接力活动持续进行到9月11号，国旗被送到纽约市的归零地。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25年前的9月11日，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4架客机，并将其作为武器发动袭击。袭击造成2977人在纽约、华盛顿特区和宾夕法尼亚州遇难。911恐怖袭击至今仍是美国本土发生的最致命恐怖袭击。每年遇难者家属和亲友都会回到那些永远改变他们人生的地方，缅怀、悼念和纪念他们失去的亲人。来听报道。
2: 曼哈顿下城响起一声钟声，召唤全国默哀。这是自从2001年9月11号起每年纪念的6个关键时刻中的第一个。25年前的那一天，19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客机，并且将其变成武器，造成近3000人死亡。第一次钟声在上午8:46敲响。

0: 这是美国航空公司11号班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北塔的时刻，机上92人全部遇难，另外还有数百人在北塔内丧生。17分钟之后，上午9:03，联合航空175号航班撞上了南塔，机上所有人全部遇难，建筑内还有数百人死亡。
1: 这很难，作为一个母亲真的很难，这种感受永远都不会改变，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
0: 上午9:37，也就是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51分钟之后，劫机者驾驶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撞上了美国首都附近的五角大楼。
1: 我儿子从学校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你现在必须回家，我很害怕，发生了什么？那真是太可怕了。
0: 五角大楼纪念碑现在纪念77号航班以及地面上遇难的184人，每位遇难者的名字都刻在一张纪念长椅上。这些纪念长椅的朝向经过了特别设计，当访客从遇难者的名字抬起头时，视线要么望向天空，也就是当年飞机飞来的方向，要么就是望向五角大楼，就是其他遇难者丧生的地方。上午9:59，世贸中心南塔倒塌，巨大的尘土和碎片席卷曼哈顿下城，楼内以及周边数千人遇难。上午10:03，联合航空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的一片田野，乘客们当时已经得知其他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其中包括怀有第一个孩子的劳伦·卡图奇·格兰德克拉斯，她从飞机上给丈夫杰克留了这条语音留言。
1: 亲爱的，你在吗？杰克，接电话。亲爱的，好吧，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我们飞机上出了点小状况，我现在完全没事。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胜过一切，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没有感到不舒服，我现在还好，目前还好，只是出了点小状况。我爱你，请告诉我的家人，我也爱他们。再见，亲爱的。
0: 不久之后，乘客们反击劫机者，试图夺回飞机控制权。他们的努力阻止了93号航班抵达很可能是华盛顿的预定目标。飞机上所有人都遇难了。
1: 这是他生前最后待过的地方，每次来到这里，我都会感到那种平静。
0: 第六声也是最后一声钟声在上午10:28响起，是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刻。在不到2个小时内，袭击造成了2977人遇难，其中包括4架飞机上的26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以及地面上的2712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个悲痛的国家团结起来，展现出非凡的团结。
2: 你会看到无论种族、宗教还是其他任何差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甚至一年里，大家看待彼此时都只有一个身份：美国人。
0: 今年911纪念馆和博物馆增加了第7次默哀，悼念自从袭击发生以后，多年来因为911相关疾病和伤痛而去世的人们。第7次钟声将向他们的付出与牺牲致敬。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广播。在国际和平日来临之际，联合国9月8日在其纽约总部举行了年度和平钟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以秘书长的身份敲响了和平钟。国际和平日由联合国大会于1981年设立，定于每年的9月21日举行纪念活动。今年的主题是投资于和平，为了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每一天。来听一下古特雷斯怎么说。
4: As world leaders prepare together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5: 随着各国领导人即将齐聚联合国，我敦促他们以这些和平捍卫者为榜样， 通过投资可持续发展以及民众的健康、教育、营养和社会保障，通过建立值得民众信赖的机构与体系，通过捍卫每个人应享的人权与尊严，通过重申对和平、外交、对话、谈判以及维和等行之有效的和平手段的承诺，以及通过终结战争与冲突，立即行动起来。
3: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7%，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0.4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4%。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华为9月8日星期二在纽约一家联邦法院开始接受刑事审判，面临敲诈勒索、银行及电信诈骗、洗钱、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妨碍司法和窃取商业秘密等多项指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7: 华为对所有指控表示不认罪，并称案件具有政治动机。按照刑事司法原则，在陪审团作出有罪判决前，华为被推定无罪。这是美国政府针对一家中国企业发起的最受关注、历时最久的刑事案件之一。判决结果不仅可能给华为带来巨额罚款，也可能影响华盛顿继续限制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和获得先进技术的依据。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星期二开始遴选陪审员，开庭陈述预计最早于星期三开始。审判可能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重叠。美国检方指控华为通过在香港注册的星通技术有限公司经营伊朗业务，同时向国际银行隐瞒华为对该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关系。检方称，这是汇丰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处理了可能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的交易。一家未在起诉书中具名，但被相关文件和消息人士确认为汇丰银行的金融机构，据报处理了超过1亿美元与星通有关的美元交易。星通还曾提议向伊朗最大移动通信运营商出售至少价值130万欧元、受到禁运限制的惠普电脑设备。美国司法部指控华为通过欺骗、违反保密协议、招募竞争对手员工以及奖励获取机密资料等手段，盗取多家美国科技公司的商业秘密。检方还指控华为隐瞒其在伊朗和朝鲜的业务活动，并向伊朗提供据称被用于监控2009年反政府示威者的设备。相关指控涵盖大约1999年至2020年间的行为。华为否认存在不当行为。该公司发言人称，美国政府提出的整体叙事明显不实。华为表示，其商业成功来自长期创新投入和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并称商业秘密指控只是把已经解决的商业纠纷重新包装成刑事案件。北京方面也长期批评这起案件，指责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司法和制裁手段遏制中国科技发展。这起案件最初因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2018年在加拿大被捕而受到国际关注。美国当时指控孟晚舟就华为与星通的关系及其伊朗业务误导汇丰银行。孟晚舟2021年与美国检方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后返回中国，针对他个人的指控后来被撤销，但华为公司的案件继续进行。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孟晚舟在一份事实陈述中承认，他曾就华为与星通之间的关系向一家金融机构做出不实说明。 唐纳利法官今年6月裁定，检方可以在华为审判中使用孟晚舟的事实陈述。华为主张，在孟晚舟本人不出庭接受盘问的情况下使用这些陈述，会损害公司的诉讼权利。法官驳回了这一说法，认为孟晚舟当时和现在都是华为首席财务官，其与职务有关并被华为采纳的陈述可以作为证据。如果华为被定罪，陪审团裁决将不会自动改变美国对华为实施的出口和市场准入限制。美国商务部2019年以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风险为由，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该措施属于行政管制，与纽约的刑事审判是两个不同的法律程序。不过，如果检方在伊朗制裁、银行欺诈或商业秘密指控上获胜，可能进一步强化华盛顿继续对华为实施贸易和技术限制的理由。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在台湾地检署查获一家电子大厂涉嫌违规洗产地，将中国制产品改贴台湾制造标示后，台湾政府宣布将加重对违规业主的处罚，以强化打击产地标识不实的违规运转贸易行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8: 台湾生产印刷电路板的新兴电子公司，因涉嫌将中国大陆生产的产品转运至台湾后贴上台湾制造标签，遭桃园地方检察署于8月28日搜查并查扣相关物品，约谈十多名被告及相关证人。桃园地检署指出，检方认定被告涉嫌行使伪造私文书及商品虚伪标记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但依法尚无羁押必要，依新台币1500万元至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候传，并表示后续将扩大深入调查。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9月7号表示，将加重对违规业者的财罚力度，以防范不法业者借到台湾从事违规转运。贸易署说明，目前已透过监测进出口数据建立高风险厂商名单，并移请海关加强查验，针对出口至美国的业者则要求拒绝产地属实。贸易署指出，对于产地标示不实案件，将先请厂商说明并调查案情，再依贸易法处分，若查证属违法刑事法律者，海关将移送法务部调查局侦办，并由检方依法追诉。贸易署表示，为维护台湾出口秩序，保护台湾制造产品的国际声誉，并防止不法业者利用台湾从事违规转运或洗产地行为，经济部与财政部强化跨部会机制以展现成效。财政部官务署自4月1日成立违规转运查核小组后，已移送428笔输美货品涉及标示不实案件，并完成257案裁处，对非属国货却标示台湾制的产地标示不实案件，每张报单加重财罚新台币60万元，约19000美元。通过预防、严查、管理及宣导等措施，有效遏止违规转运行为。此外，经济部也在今年7月发布修订产地标示不实案件的检举处理和奖励办法，扩大查处违规行为的信息来源，并举办多场说明会，加强对业者的宣导，协助业者了解台湾原产地认定规定，并掌握美国最新关税信息，提升台湾业者法规遵循能力及国际竞争力。 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8月14日发布名为大转运骗局的报告，称有40多个国家通过转运帮助中国逃避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加征的关税，其中台湾和日本、韩国、欧盟等在与中国的贸易量和转运风险上都被列为第一级。报告说，在这些地区，通过进行简单的组装、加工、重新包装、更换标签或更改单据，商品能够呈现不同的原产地特征，而这种转运方式也使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表面上减少，但中国却能继续发展其制造业。台湾经济部当时即称，报告是依据整体贸易规模及供应链特性进行风险分级，并非认定台湾有违规转运行为。经济部将加强与财政部及关务署合作，加强管控措施，严防洗产地行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3: 日本政府9月8日星期二就中国对日本产关键半导体材料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北京撤销决定。中国商务部一天前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二氯二氢硅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仁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撤销有关措施。木原仁说，日本政府将与受到调查的企业保持密切沟通，详细核实中方调查的进展及其可能的影响，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日本企业的经营活动不会受到不当的损害。中国商务部星期一发布初步裁定，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存在倾销，导致中国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并称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裁定，自9月8号起，中国进口商在进口日本产二氯二氢硅时，必须向中国海关缴纳相当于进口价格 80.8% 至 99.2% 的保证金。其中，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适用 99.2% 的保证金比率，德纳尔硅烷株式会社为 80.08%， 其他日本企业为 99.2%。 中方强调，这是一项临时措施，最终裁定尚未作出。商务部表示，调查是应中国国内产业申请发起，并依照中国法律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行。相关调查通常应在2027年1月7日前结束，特殊情况下可延长6个月。二氯二氢硅又称二氯硅烷，在常温常压下是一种无色易燃且有毒的气体，主要用于半导体制造中的薄膜沉积工艺，可用于生产逻辑芯片、存储芯片和模拟芯片等产品。
3: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到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芝，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军方9月9日表示，自9月1日以来已有10艘伊朗邮轮被摧毁，同时否认伊朗关于袭击美国军舰的声称；共和党人在达拉斯举行中期选举代表大会，将特朗普总统置于共和党秋季选举活动的中心；全美各地的民众正聚集在一起悼念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遇难者。

0: 在国际和平日到来之际，联合国举行了年度和平钟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以秘书长身份敲响了和平钟。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9月9日星期三表示，自9月1日以来，已有10艘伊朗油轮被摧毁，同时否认伊朗关于袭击美国军舰的声称。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被摧毁的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影子网络。该网络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支持，而该组织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5艘伊朗油轮星期二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被摧毁。此前两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美国海军军舰。中央司令部说，另有3艘油轮周末被毁。中央司令部对美国之音说，其余2艘油轮9月1日被摧毁，这是美国军事打击伊朗防空设施、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以及布雷能力的一部分。伊朗谴责美国对其油轮发动的袭击，同时向约旦这个拥有美军基地的国家之一发射了弹道导弹，但其中大部分被拦截。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声称2艘在中东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驱逐舰遭到袭击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声明说，美国军舰规避了伊朗的袭击，没有美国人员受伤。中央司令部还说，美军的袭击是回应这些失败的袭击。美军指示船员在船只被击中并失去行动能力之前弃船。中央司令部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伊朗没有任何办法保卫这些船只。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二警告德黑兰，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袭击美国军舰。他在哥伦比亚对记者说，伊朗继续试图袭击美国海军军舰，每次他们这样做或试图这样做，他们都会损失油轮。我认为今天你们又会看到这种情况。伊朗外交部星期三谴责美国对这些船只的袭击，称其为侵略行为。伊朗在一份声明中警告说，美国将对其在这个地区的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承担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在中东爆发新一轮空袭后，油价在9月9日星期三突破了每桶100美元。德黑兰试图袭击美军军舰后，美国星期二对伊朗在阿曼湾的4艘油轮和靠近卡尔格岛的1艘油轮进行了打击。自从华盛顿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在6个多月前爆发以来，大宗商品交易商已经目睹了油价上升到过百美元。尽管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次达到100美元是在7月，随后在8月初跌到80美元以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美国共和党人9月9日和10日在达拉斯举行中期选举代表大会，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置于共和党秋季竞选活动的中心。此时，距离决定国会控制权的选举不到2个月。来听报道。
3: 与总统选举年举行的提名候选人的传统大会不同，在美国航空中心召开的这次大会并没有正式的议程要处理。特朗普计划在2晚都发表讲话，星期三发表主旨演说，星期四在副总统万斯讲话后至闭幕词。组织者公布了12小时的节目安排和100多位演讲嘉宾，包括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小唐纳德·特朗普。大会将聚焦减税、边境安全、贸易、公共安全以及一项禁止国会议员交易股票的提案。公开的日程中并未提及与伊朗的战争。组织者预计将有大约30,000人参加此次由共和党捐助者资助、耗资4000

0: 1000多万美元的活动。民主党人正计划推出节目分庭抗礼。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主席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农村党团主席肯德尔·斯卡德说，共和党人可能关心政治，但是民主党人关心人民。共和党人说，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其节目突出减税、经济、边境安全、公共安全、医疗保健，以及一项拟议的禁止国会议员交易股票的议题。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上星期在记者会上说，现在是全国提前投票开始前的关键时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全美各地的民众正聚集在一起悼念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遇难者。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团体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表达敬意。他们手持一面美国国旗，从宾夕法尼亚州前往纽约市，行程近780公里。来听报道。
2: 911恐怖袭击发生25年后，弗吉尼亚州老城跑步俱乐部的成员们带着一面美国国旗，踏上了前往纽约市全长780公里的长跑，以缅怀和纪念遇难者。这场接力跑始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这里是2001年9月11号其中一架遭劫持客机的坠毁地点。在为期数日的行程中，跑者们先抵达五角大楼，然后前往纽约市的归零地。
3: 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活动。25年前世贸大楼倒塌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必须铭记在心。
2: 这项活动也是为隧道至塔楼基金会募款。这个基金会为第一线急救人员、退伍军人和其家属提供支持与服务。美国今年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这项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
4: 911发生后，我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我们希望将各个城镇凝聚在一起，让他们知道他们也可以成为其中一份子，加入我们吧。我们或许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在这里。
2: 德尼兹利表示，这项活动在过去3年里不断地发展壮大。今年有将近50名跑者手持美国国旗，途经约100个城镇和社区，向纽约市进发。在每一站，当地居民欢迎并支持这些跑者，并且向911袭击遇难者致敬。
4: 这种感觉特别棒，也非常有成就感，能参与其中，并成为这个过去3年来齐心协力完成这件事的超棒团队的一员，真的太棒了。
2: 在弗吉尼亚州利斯堡，有近50名摩托车手和当地居民聚集在一个国旗交接点，欢迎并为跑者加油助威。组织者表示，沿途城镇和社区给予的支持和热情款待是这项活动中最有意义的部分之一。
4: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能够感受到沿途每个社区的支持。我们昨天从93号航班坠毁的地点出发，你能看到人们为一项崇高事业所做的筹款努力。整个体验棒极了。
2: 在跑了近40公里并途经数个城镇与社区之后，跑者们抵达了位于临近美国首都的弗吉尼亚州维也纳市。在那里，这面美国国旗再次的从一组跑者手中交接给另一组，使这个纪念性的行程得以继续。这项国旗接力活动持续进行到9月11号，国旗被送到纽约市的归零地。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25年前的9月11日，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4架客机，并将其作为武器发动袭击。袭击造成2977人在纽约、华盛顿特区和宾夕法尼亚州遇难。911恐怖袭击至今仍是美国本土发生的最致命恐怖袭击。每年遇难者家属和亲友都会回到那些永远改变他们人生的地方，缅怀、悼念和纪念他们失去的亲人。来听报道。
2: 曼哈顿下城响起一声钟声，召唤全国默哀。这是自从2001年9月11号起每年纪念的6个关键时刻中的第一个。25年前的那一天，19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客机，并且将其变成武器，造成近3000人死亡。第一次钟声在上午8点46分敲响，这是美国航空公司11号班机撞上纽约世贸。

中心北塔的时刻，机上92人全部遇难，另外还有数百人在北塔内丧生。17分钟之后，上午9:03，联合航空175号航班撞上了。

0: 驾驶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撞上了美国首都附近的五角大楼。
1: 我儿子从学校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你现在必须回家，我很害怕，发生了什么？那真是太可怕了。
0: 五角大楼纪念碑现在纪念77号航班以及地面上遇难的184人，每位遇难者的名字都刻在一张纪念长椅上。这些纪念长椅的朝向经过了特别设计，当访客从遇难者的名字抬起头时，视线要么望向天空，也就是当年飞机飞来的方向，要么就是望向五角大楼，就是其他遇难者丧生的地方。上午9:59，世贸中心南塔倒塌，巨大的尘土和碎片席卷曼哈顿下城，楼内以及周边数千人遇难。上午10:03，联合航空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的一片田野，乘客们当时已经得知其他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其中包括怀有第一个孩子的劳伦·卡图奇·格兰德克拉斯，她从飞机上给丈夫杰克留了这条语音留言。
2: Honey, are you there?
1: Jack, 亲爱的，你在吗？杰克，接电话。亲爱的，好吧，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我们飞机上出了点小状况，我现在完全没事。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胜过一切。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没有感到不舒服，我现在还好，目前还好，只是出了点小状况。我爱你，请告诉我的家人，我也爱他们。再见，亲爱的。
0: 不久之后，乘客们反击劫机者，试图夺回飞机控制权。他们的努力阻止了93号航班抵达很可能是华盛顿的预定目标。飞机上所有人都遇难了。
1: 这是他生前最后待过的地方，每次来到这里，我都会感到那种平静。
0: 第六声也是最后一声钟声在上午10:28响起，是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刻。在不到两个小时内，袭击造成了2977人遇难，其中包括四架飞机上的26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以及地面上的2712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个悲痛的国家团结起来，展现出非凡的团结。
3: 你会看到无论种族、宗教还是其他任何差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甚至一年里，大家看待彼此时都只有一个身份，美国人。
0: 今年911纪念馆和博物馆增加了第七次默哀，悼念自从袭击发生以后多年来因为911相关疾病和伤痛而去世的人们。第七次钟声将向他们的付出与牺牲致敬。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广播。在国际和平日来临之际，联合国9月8日在其纽约总部举行了年度和平钟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以秘书长的身份敲响了和平钟。国际和平日由联合国大会于1981年设立，定于每年的9月21日举行纪念活动。今年的主题是投资于和平，为了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每一天。来听一下古特雷斯怎么说。
5: As world leaders prepare together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6: 随着各国领导人即将齐聚联合国，我敦促他们以这些和平捍卫者为榜样，通过投资可持续发展以及民众的健康、教育、营养和社会保障，通过建立值得民众信赖的机构与体系，通过捍卫每个人应享的人权与尊严，通过重申对和平、外交、对话、谈判以及维和等行之有效的和平手段的承诺，以及通过终结战争与冲突，立即行动起来。
5: Invest in solutions。
4: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7%，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48%。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4%。

0: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华为九月八日星期二在纽约一家联邦法院开始接受刑事审判，面临敲诈勒索、银行及电信诈骗、洗钱、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妨碍司法和窃取商业秘密等多项指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华为对所有指控表示不认罪，并称案件具有政治动机。按照刑事司法原则，在陪审团作出有罪判决前，华为被推定无罪。这是美国政府针对一家中国企业发起的最受关注、历时最久的刑事案件之一。判决结果不仅可能给华为带来巨额罚款，也可能影响华盛顿继续限制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和获得先进技术的依据。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星期二开始遴选陪审员，开庭陈述预计最早于星期三开始。审判可能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九月二十四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重叠。美国检方指控华为通过在香港注册的星通技术有限公司经营伊朗业务，同时向国际银行隐瞒华为对该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关系。检方称，这是汇丰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处理了可能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的交易。一家未在起诉书中具名，但被相关文件和消息人士确认为汇丰银行的金融机构，据报处理了超过一亿美元与星通有关的美元交易。星通还曾提议向伊朗最大移动通信运营商出售至少价值130万欧元、受到禁运限制的惠普电脑设备。美国司法部指控华为通过欺骗、违反保密协议、招募竞争对手员工以及奖励获取机密资料等手段，盗取多家美国科技公司的商业秘密。检方还指控华为隐瞒其在伊朗和朝鲜的业务活动，并向伊朗提供据称被用于监控2009年反政府示威者的设备。相关指控涵盖大约1999年至2020年间的行为。华为否认存在不当行为。该公司发言人称，美国政府提出的整体叙事明显不实。华为表示，其商业成功来自长期创新投入和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并称商业秘密指控只是把已经解决的商业纠纷重新包装成刑事案件。北京方面也长期批评这起案件，指责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司法和制裁手段遏制中国科技发展。这起案件最初因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2018年在加拿大被捕而受到国际关注。美国当时指控孟晚舟就华为与星通的关系及其伊朗业务误导汇丰银行。孟晚舟2021年与美国检方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后返回中国，针对他个人的指控后来被撤销，但华为公司的案件继续进行。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孟晚舟在一份事实陈述中承认，他曾就华为与星通之间的关系向一家金融机构做出不实说明。唐纳利法官今年六月裁定，检方可以在华为审判中使用孟晚舟的事实陈述。华为主张，在孟晚舟本人不出庭接受盘问的情况下使用这些陈述，会损害公司的诉讼权利。法官驳回了这一说法，认为孟晚舟当时和现在都是华为首席财务官，其与职务有关并被华为采纳的陈述可以作为证据。如果华为被定罪，陪审团裁决将不会自动改变美国对华为实施的出口和市场准入限制。美国商务部2019年以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风险为由，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该措施属于行政管制，与纽约的刑事审判是两个不同的法律程序。不过，如果检方在伊朗制裁银行

0: 抗欺诈或商业秘密指控上获胜，可能进一步强化华盛顿继续对华为实施贸易和技术限制的理由。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台湾地检署查获一家电子大厂涉嫌违规洗产地，将中国制产品改贴台湾制造标示后，台湾政府宣布将加重对违规业主的处罚，以强化打击产地标识不实的违规运转贸易行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台湾生产印刷电路板的新兴电子公司因涉嫌将中国大陆生产的产品转运至台湾后贴上台湾制造标签，遭桃园地方检察署于8月28日搜查并查扣相关物品，约谈十多名被告及相关证人。桃园地检署指出，检方认定被告涉嫌行使伪造私文书及商品虚伪标记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但依法尚无羁押必要，依新台币1500万元至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候传，并表示后续将扩大深入调查。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9月7号表示，将加重对违规业者的财罚力度，以防范不法业者借到台湾从事违规转运。贸易署说明，目前已透过监测进出口数据建立高风险厂商名单，并移请海关加强查验，针对出口至美国的业者则要求拒绝产地属实。贸易署指出，对于产地标示不实案件，将先请厂商说明并调查案情，再依贸易法处分，若查证属违法刑事法律者，海关将移送法务部调查局侦办，并由检方依法追诉。贸易署表示，为维护台湾出口秩序，保护台湾制造产品的国际声誉，并防止不法业者利用台湾从事违规转运或洗产地行为，经济部与财政部强化跨部会机制以展现成效。财政部官务署自4月1日成立违规转运查核小组后，已移送428笔输美货品涉及标示不实案件，并完成257案裁处，对非属国货却标示台湾制的产地标示不实案件，每张报单加重财罚新台币60万元，约19000美元。通过预防、严查、管理及宣导等措施，有效遏止违规转运行为。此外，经济部也在今年7月发布修订产地标示不实案件的检举处理和奖励办法，扩大查处违规行为的信息来源，并举办多场说明会，加强对业者的宣导，协助业者了解台湾原产地认定规定，并掌握美国最新关税信息，提升台湾业者法规遵循能力及国际竞争力。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8月14日发布名为《大转运骗局》的报告，称有40多个国家通过转运帮助中国逃避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加征的关税，其中台湾和日本、韩国、欧盟等在与中国的贸易量和转运风险上都被列为第一级。报告说，在这些地区，通过进行简单的组装、加工、重新包装、更换标签或更改单据，商品能够呈现不同的原产地特征，而这种转运方式也使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表面上减少，但中国却能继续发展其制造业。台湾经济部当时即称，报告是依据整体贸易规模及供应链特性进行风险分级，并非认定台湾 有违规转运行为，经济部将加强与财政部及关务署合作。

0: 加强管控措施，严防洗产地行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日本政府9月8日星期二就中国对日本产关键半导体材料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北京撤销决定。中国商务部一天前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二氯二氢硅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仁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撤销有关措施。木原仁说，日本政府将与受到调查的企业保持密切沟通，详细核实中方调查的进展及其可能的影响，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日本企业的经营活动不会受到不当的损害。中国商务部星期一发布初步裁定，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存在倾销，导致中国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并称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裁定，自9月8号起，中国进口商在进口日本产二氯二氢硅时，必须向中国海关缴纳相当于进口价格80.8%至99.2%的保证金。其中，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适用99.2%的保证金比率，德纳尔硅烷株式会社为80.08%，其他日本企业为99.2%。中方强调，这是一项临时措施，最终裁定尚未作出。商务部表示，调查是应中国国内产业申请发起，并依照中国法律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行。相关调查通常应在2027年1月7日前结束，特殊情况下可延长6个月。二氯二氢硅又称二氯硅烷，在常温常压下是一种无色易燃且有毒的气体，主要用于半导体制造中的薄膜沉积工艺，可用于生产逻辑芯片、存储芯片和模拟芯片等产品。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到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9月11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全美各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习近平访美前夕，共和党籍国会议员敦促特朗普总统对华保持强硬。特席会即将登场之际，特朗普政府强调人质外交无容身之地。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全美各地将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特朗普总统在911当天也将在五角大楼发表讲话。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1: 这个星期五就是911事件25周年的纪念日，特朗普总统将会前往五角大楼的纪念活动来发表讲话，而美国的副总统 J.D. 万斯将会前往纽约世贸大楼的遗址归零地来参加纪念仪式，而其他的内阁官员呢，将会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威尔来参加由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为坠毁的93号航班遇难者所举办的纪念活动。而在当天上午9点开始呢，在五角大楼，美国陆军将会进行直播。纪念活动包括宣读911遇难者的姓名。那么位于五角大楼的911纪念公园呢，在9月9日星期三被指定为国家公园系统的附属区域。这个指定呢是基于国家公园管理局、国防部以及五角大楼纪念园基金会之间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而确立的。通过这个协议呢，在五角大楼以及美国航空77号航班上面遇难的184个人的事迹将得以保存。特朗普总统在2025年的911纪念日也是在五角大楼发表演说。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白宫报道。
0: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星期四继续在达拉斯举行，副总统万斯和特朗普总统将发表主题演讲，为共和党备重中期选举争取选民的支持。那么在大会的现场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我们下面就立刻连线正在达拉斯采访报道的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请他来我们介绍。毅华。
2: 好的，东宁，大会活动呢是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左右开始。那么目前呢，在台上发表演说的是德克萨斯州的副州长帕特里克。我们知道这一次呢，共和党的全国党代会中期选举大会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为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来拉台造势，争取选民的支持。目前呢，在众议院、参众两院呢，国会共和党人是拥有微弱的多数。

0: 数地位。那么在民主党方面呢，民主党在众议院是拥有214席位，也就是说民主党只需要再新增4席位就能够拿到众议院的多数党的位置。那么因此国会共和党人现在正积极的展开这个他们的席次保卫战。那么这次大会的主要焦点是聚焦在美国选民最关注的一些国内的议题，包括了经济、移民和边境安全等议题。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星期五，也就是这个星期五9月11号呢，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25周年的纪念日。大会呢也在稍后的议程当中安排了环节悼念在911恐怖袭击当中丧生的美国民众。那么在晚些时候呢，副总统 J.D. 万斯将发表主题演讲，那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也将再次作为压轴嘉宾来发表演说。东林，
1: 好的，一华，那么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场大会当然还是主要聚焦在美国的国内议题哦。那么对于即将在本月底登场的美中领导人元首峰会，出席大会的共和党领袖和议员们有没有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什么样的看法呢？一华。
0: 是的，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外交政策方面的议题呢，不是这一次活动的主要焦点。不过呢，对于即将登场的美洲领导人峰会呢，我们也稍早呢采访了几位这个来到达拉斯的一些国会共和党人，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那么他们是普遍认为美中接触是可以进行的，不过华盛顿方面呢是不应该放松警惕，在军事安全、经济、芬太尼、伊朗和印太安全等议题上，美国必须要重视中国的长期挑战。来听听议员怎么说。
2: 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削弱美国，我们在全球的盟友以及自由世界。因此，从我的角度来看，特席会相关讨论的一部分就是要积极抵制中国的影响力范围，包括他们通过第三方协助伊朗进行情报共享的行为，以及他们购买伊朗石油的行为。这正是为伊朗恐怖主义网络提供资金的来源，还有他们在南中国海乃至更广泛的印太地区所采取的咄咄逼人的行为。因此，我认为需要讨论的内容很多，但当务之急是必须遏制中国的军事侵略行为。
3: 我希望总统能够告诉习近平，别再当个混蛋了。他一直在用芬太尼害死美国人，他抢走了我们的工作，他正试图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我希望总统能指出他的错误，也希望他们能改过自新。
0: 至于美中领导人之间是否美中两国之间是否有这个合作的空间，也有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哦，即使美中领导人能够在某些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美国华盛顿方面呢，还是不应该忽视中国在各地的全球的这个长期的战略目标。继续来听听议员的说法。
3: 我认为美国在处理与中国的一切事务时都需要更加谨慎。中国希望到2049年成为主导性的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并超越美国。他们想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意味着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将大大减弱。因此，我认为必须睁大眼睛面对这一局面，要清楚地认识到，虽然可能达成协议，也许他们会在纸面上签字，但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会相信这些。
1: 好的，我们非常
0: 听得出来哦，就即使美中领导人还即将举行峰会，但是国会的这个共和党人还是对于中国充满了警惕。东宁，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从现场给我们发来的采访报道。好的，那么就在美中两国元首紧锣密鼓筹备两国元首峰会的时候呢，那个美国总统人质事务特使办公室在星期三表示，两名美国学者目前在中国遭到非法拘押，除了呼吁北京立刻放人，也强调人质外交在美国关系当中没有容身之地。在中国遭到非法拘押的是地震学者陈友林和研究缅甸政治和中缅关系的学者闵鑫。美方表示，两人因为学术交流前往中国，却先后被中国当局以涉嫌间谍活动或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押。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日前更新了针对中国的旅行警示，提醒美国公民注意任意执法、限制出境以及不公正拘留等风险。 中国政府否认有关非法拘押的说法，称中国的司法机关是依法办案。美方则点名两名美籍学者

0: 遭到北京的非法拘押，正值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之际，特朗普总统计划在9月24号与白宫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那么，25年前的今天，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25年过去，世贸中心的遗址依然是人们缅怀逝者、回望那段历史的重要地点。遇难者的家属、亲历者和来自各地的民众将在9月11号再次聚集在世贸遗址，纪念那些失去生命的人。美国经记者王于鹤前往了纽约的归零地，听他们讲述和9.11有关的个人故事。来看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也叫做归零地。在9.11事件25周年，这里将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仪式。上午8:30，仪式正式开始，罹难者家属将在这里朗读死者的姓名。8:46，也就是第一架客机撞上北塔的时间，现场将进行再一次的默哀。 那接下来呢，还是会有多次的默哀，是纪念当年在纽约、华盛顿以及宾州失去生命的人，以及那些在911之后因为相关的疾病而离世的人。We're
2: over here. Me and some friends are here.
3: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我和几个朋友从弗吉尼亚州过来，到这里大约有8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希望能向大家传递一个关于希望的信息。我母亲当年差点就登上了那架飞机之一。如果她真的登上了那架飞机，我今天根本不会站在这里。所以我非常感恩，感恩今天能站在这里，感恩生命本身。
4: 他们是扁扁人斯坦利，这是我从密歇根州一个二年级班级带来的。这个班里的每个孩子都会自己设计装饰一个扁扁人斯坦利，然后我们把他们固定在小棍子上。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带着他们走遍这一带，在纪念馆或者其他地方把他们举起来拍照。之后我会把这些照片寄回给正在带班的老师，这样一来孩子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照片，然后在课堂上 讨论这里发生了什么，当年发生了什么，以及这段历史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他们也能够在事情发生的25周年之际，以这样的方式参与其中。所以今天和明天，他们就可以在课堂上讨论25年前发生的事。
1: 25年过去了，这里已经成为纽约最重要的纪念场所之一，而明天这里也将再次的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0: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纽约采访报道。9.11事件25周年，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也在华盛顿采访了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和金明日牧师，听他们回忆25年前的那一天，以及9.11对美国和全世界的深远影响。来看报道。
3: 25年前的9.11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场午餐会上，前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和最近过世的金明日牧师谈到了9.11事件对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意味。我认为我们做得非常好，虽然期间发生过一些零星的袭击，但过去25年里，我们没有再遭遇过像9.11那样的袭击。我们转向了主动出击，在那之前，我们一直受到攻击。 但当时没有做出有效的回应。9.11之后，我们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再容忍这种情况，我们会做出回应，而且会采取强硬的回应。而且我们也确实这么做了，转向主动出击，实际上带来了更大的保护作用。我们需要在世界各地采取这种做法，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5: 当时我们还在北京，对我们也是引起非常大的震动。 我们也那时候也看过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讨论的很多，但是真的看见世贸大厦被摧毁的时候，那震撼是不得了的。这个也影响了美国，现在也影响了中国，整个的世界。 再回不到过去了。
1: 对于许多亲历者以及长期关注宗教自由的人来说，纪念9.11不。

0: 仅是回顾过去，同时也是思考现在以及美国未来如何应对安全、人权与自由的问题。记者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1: 25年前的9/11事件造成近3000人罹难。为了悼念那些在恐怖袭击中失去的生命，纽约港的上空在昨天晚上举行了一场非常特别的无人机灯光秀的纪念活动。2977架无人机同步升空，象征在9/11恐怖袭击中遇难的2977人，以一灯一人的形式在夜空中勾勒出世贸中心双子塔的轮廓。筹划这场9/11无人机灯光秀纪念活动的制作团队表示，这场表演并非复刻具体的世贸大楼建筑，而是把夜空化作承载集体记忆的载体，寓意在黑暗之中仍然存在着亮光。璀璨灯光点亮了夜空，也寄托人们对遇难者的追思与纪念。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明天我们将在9/11事件25周年当天美东时间的上午8:30到10:30为您播出特别节目，届时将有记者从纪念活动的现场为我们连线报道，敬请准时锁定。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迎收看9月11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全美各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习近平访美前夕，共和党籍国会议员敦促特朗普总统对华保持强硬。特席会即将登场之际，特朗普政府强调人质外交无容身之地。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全美各地将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特朗普总统在911当天也将在五角大楼发表讲话。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1: 这个星期五就是911事件25周年的纪念日，特朗普总统将会前往五角大楼的纪念活动来发表讲话，而美国的副总统 J.D. 万斯将会前往纽约世贸大楼的遗址归零地来参加纪念仪式，而其他的内阁官员呢，将会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威尔来参加由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为坠毁的93号航班遇难者所举办的纪念活动。而在当天上午9点开始呢，在五角大楼，美国陆军将会进行直播。纪念活动包括宣读911遇难者的姓名。那么位于五角大楼的911纪念公园呢，在9月9日星期三被指定为国家公园系统的附属区域，这个指定呢是基于国家公园管理局、国防部以及五角大楼纪念园基金会之间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而确立的。通过这个协议呢，在五角大楼以及美国航空77号航班上面遇难的184个人的事迹将得以保存。特朗普总统在2025年的911纪念日也是在五角大楼发表演说。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白宫报道。
0: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星期四继续在达拉斯举行，副总统万斯和特朗普总统将发表主题演讲，为共和党备重中期选举争取选民的支持。那么在大会的现场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我们下面就立刻连线正在达拉斯采访报道的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请他来我们介绍。毅华。
2: 好的，东宁，大会活动呢是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左右开始。那么目前呢，在台上发表演说的是德克萨斯州的副州长帕特里克。我们知道这次呢，共和党的全国党代会中期选举大会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为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来拉台造势，争取选民的支持。目前呢，在众议院、参众两院呢，国会共和党人是拥有微弱的。

0: 多数地位。那么在民主党方面呢，民主党在众议院是拥有214个席位，也就是说民主党只需要再新增4个席位就能够拿到众议院的多数党的位置。那么因此国会共和党人现在正积极的展开这个他们的席次保卫战。那么这次大会的主要焦点是聚焦在美国选民最关注的一些国内的议题，包括了经济、移民和边境安全等议题。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星期五，也就是这个星期五9月11号呢，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25周年的纪念日。大会呢也在稍后的议程当中安排了环节悼念在911恐怖袭击当中丧生的美国民众。那么在晚些时候呢，副总统 J.D. 万斯将发表主题演讲，那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也将再次作为压轴嘉宾来发表演说。东宁，
1: 好的，一华，那么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场大会当然还是主要聚焦在美国的国内议题哦。那么对于即将在本月底登场的美中领导人元首峰会，出席大会的共和党领袖和议员们有没有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什么样的看法呢？一华。
0: 是的，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外交政策方面的议题呢，不是这一次活动的主要焦点。不过呢，对于即将登场的美中领导人峰会呢，我们也稍早呢采访了几位这个来到达拉斯的一些国会共和党人，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那么他们是普遍认为美中接触是可以进行的，不过华盛顿方面呢是不应该放松警惕，在军事安全、经济、芬太尼、伊朗和印太安全等议题上，美国必须要重视中国的长期挑战。来听听议员怎么说。
2: 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削弱美国，我们在全球的盟友以及自由世界。因此从我的角度来看，特席会相关讨论的一部分就是要积极抵制中国的影响力范围，包括他们通过第三方协助伊朗进行情报共享的行为，以及他们购买伊朗石油的行为。这正是为伊朗恐怖主义网络提供资金的来源，还有他们在南中国海乃至更广泛的印太地区所采取的咄咄逼人的行为。因此我认为需要讨论的内容很多，但当务之急是必须遏制中国的军事侵略行为。
3: 我希望总统能够告诉习近平别再当个混蛋了，他一直在用芬太尼害死美国人，他抢走了我们的工作，他正试图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我希望总统能指出他的错误，也希望他们能改过自新。
0: 至于美中领导人之间是否美中两国之间是否有这个合作的空间，也有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哦，即使美中领导人能够在某些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美国华盛顿方面呢，还是不应该忽视中国在各地的全球的这个长期的战略目标。继续来听听议员的说法。
3: 我认为美国在处理与中国的一切事务时都需要更加谨慎。中国希望到2049年成为主导性的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并超越美国。他们想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意味着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将大大减弱。因此我认为必须睁大眼睛面对这一局面，要清楚地认识到，虽然可能达成协议，也许他们会在纸面上签字，但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会相信这些。
1: 好的，我们非常
0: 听得出来哦，就即使美中领导人还即将举行峰会，但是国会的这个共和党人还是对于中国充满了警惕。东宁，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从现场给我们发来的采访报道。好的，那么就在美中两国元首紧急的紧锣密鼓筹备两国元首峰会的时候呢，那个美国总统人质事务特使办公室在星期三表示，两名美国学者目前在中国遭到非法拘押，除了呼吁北京立刻放人，也强调人质外交在美国关系当中没有容身之地。在中国遭到非法拘押的是地震学者陈友林和研究缅甸政治和中缅关系的学者闵星。美方表示，两人因为学术交流前往中国，却先后被中国当局以涉嫌间谍活动或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押。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日前更新了针对中国的旅行警示，提醒美国公民注意任意执法、限制出境以及不公正拘留等风险。中国政府否认有关非法拘押的说法，称中国的司法机关是依法办案。美方则点名两名美籍学

0: 者遭到北京的非法拘押，正值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之际，特朗普总统计划在9月24号于白宫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25年前的今天，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25年过去，世贸中心的遗址依然是人们缅怀逝者、回望那段历史的重要地点。遇难者的家属、亲历者和来自各地的民众将在9月11号再次聚集在世贸遗址，纪念那些失去生命的人。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前往了纽约的归灵地，听他们讲述和9/11有关的个人故事。来看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也叫做归灵地。在9/11事件25周年，这里将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仪式。上午8:30，仪式正式开始，罹难者家属将在这里朗读死者的姓名。8:46，也就是第一架客机撞上北塔的时间，现场将进行再一次的默哀。那接下来呢，还是会有多次的默哀，是纪念当年在纽约、华盛顿以及宾州失去生命的人，以及那些在9/11之后因为相关的疾病而离世的人。
2: We're over here.
3: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我和几个朋友从弗吉尼亚州过来，到这里大约有8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希望能向大家传递一个关于希望的信息。我母亲当年差点就登上了那几架后来坠毁的飞机之一。如果她真的登上了那架飞机，我今天根本不会站在这里，所以我非常感恩，感恩今天能站在这里，感恩生命本身。
4: 他们是扁扁人斯坦利，这是我从密歇根州一个2年级班级带来的。这个班里的每个孩子都会自己设计装饰一个扁扁人斯坦利，然后我们把他们固定在小棍子上。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带着他们走遍这一带，在纪念馆或者其他地方把他们举起来拍照。之后我会把这些照片寄回给正在带班的老师，这样一来孩子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照片，然后在课堂上讨论这里发生了什么，当年发生了什么，以及这段历史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他们也能够在事情发生的25周年之际以这样的方式参与其中，所以今天和明天他们就可以在课堂上讨论25年前发生的事。
1: 25年过去了，这里已经成为纽约最重要的纪念场所之一，而明天这里也将再次的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9岛纽约采访报道。
0: 9/11事件25周年，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也在华盛顿采访了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和金明日牧师，听他们回忆25年前的那一天，以及9/11对美国和全世界的深远影响。来看报道。
5: 25年前的9/11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场午餐会上，前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和最近获释的金明日牧师谈到了9/11事件对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意味。
6: 我认为我们做得非常好，虽然期间发生过一些零星的袭击，但过去25年里我们没有再遭遇过像9/11那样的袭击。我们转向了主动出击，在那之前我们一直受到攻击，但当时没有做出有效的回应。9/11之后，我们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再容忍这种情况，我们会做出回应，而且会采取强硬的回应，而且我们也确实这么做了。转向主动出击，实际上带来了更大的保护作用。我们需要在世界各地采取这种做法，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7: 当时我们还在北京，对我们也是引起非常大的震动。我们也那时候也看过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讨论的很多，但是真的看见世贸大厦被摧毁的时候，那震撼是不得了的。这个也影响了美国，实际上也影响了中国，整个的世界再回不到过去了。
5: 对于许多亲历者以及长期关注宗教自由的人来说，纪念9/11

0: 不仅是回顾过去，同时也是思考现在以及美国未来如何应对安全、人权与自由的问题。记者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1: 25年前的9/11事件造成近3000人罹难。为了悼念那些在恐怖袭击中失去的生命，纽约港的上空在昨天晚上举行了一场非常特别的无人机灯光秀的纪念活动。2977架无人机同步升空，象征在9/11恐怖袭击中遇难的2977人，以一灯一人的形式在夜空中勾勒出世贸中心双子塔的轮廓。筹划这场9/11无人机灯光秀纪念活动的制作团队表示，这场表演并非复刻具体的世贸大楼建筑，而是把夜空化作承载集体记忆的载体，寓意在黑暗之中仍然存在着亮光，璀璨灯光点亮了夜空，也寄托人们对遇难者的追思与纪念。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明天我们将在9/11事件25周年当天美东时间的上午8:30到10:30为您播出特别节目，届时将有记者从纪念活动的现场为我们连线报道，敬请准时锁定。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迎收看9月11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全美各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习近平访美前夕，共和党籍国会议员敦促特朗普总统对华保持强硬。特席会即将登场之际，特朗普政府强调人质外交无容身之地。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全美各地将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特朗普总统在911当天也将在五角大楼发表讲话。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1: 这个星期五就是911事件25周年的纪念日，特朗普总统将会前往五角大楼的纪念活动来发表讲话，而美国的副总统 J.D. 万斯将会前往纽约世贸大楼的遗址归零地来参加纪念仪式，而其他的内阁官员呢，将会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威尔来参加由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为坠毁的93号航班遇难者所举办的纪念活动。而在当天上午9点开始呢，在五角大楼，美国陆军将会进行直播。纪念活动包括宣读911遇难者的姓名。那么位于五角大楼的911纪念公园呢，在9月9日星期三被指定为国家公园系统的附属区域，这个指定呢是基于国家公园管理局、国防部以及五角大楼纪念园基金会之间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而确立的。通过这个协议呢，在五角大楼以及美国航空77号航班上面遇难的184个人的事迹将得以保存。特朗普总统在2025年的911纪念日也是在五角大楼发表演说。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白宫报道。
0: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星期四继续在达拉斯举行，副总统万斯和特朗普总统将发表主题演讲，为共和党备重中期选举争取选民的支持。那么在大会的现场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我们下面就立刻连线正在达拉斯采访报道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来我们介绍。奕华。
2: 好的，东宁，大会活动呢是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左右开始。那么目前呢，在台上发表演说的是德克萨斯州的副州长帕特里克。我们知道这一次呢，共和党的全国党代会中期选举大会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为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来拉台造势，争取选民的支持。目前呢，在众议院、参众两院呢，国会共和党人是拥有微弱的多数地位。那么在民主党方面呢，民主党在众议院是拥有214个席位，也就是说民主党只需要再新增4个席位就能够拿到众议院的多数党的位置。那么因此国会共和党人现在正积极地展开这个他们的席次保卫战。那么这次大会的主要焦点是聚焦在美国选民最关注的一些国内的议题，包括了经济、移民和边境安全等议题。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星期五，也就是这个星期五9月11号呢，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25周年的纪念日。大会呢也在稍后的议程当中安排了环节悼念在911恐怖袭击当中丧生的美国民众。那么在晚些时候呢，副总统 J.D. 万斯将发表主题演讲，那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也将再次作为压轴嘉宾来发表演说。东宁。
0: 好的，奕华，那么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场大会当然还是主要聚焦在美国的国内议题哦。那么对于即将在本月底登场的美中领导人元首峰会，出席大会的共和党领袖和议员们有没有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什么样的看法呢？奕华。
2: 是的，就像刚所提到的，外交政策方面的议题呢，不是这一次活动的主要焦点。不过呢，对于即将登场的美中领导人峰会呢，我们也稍早呢采访了几位这个来到达拉斯的一些国会共和党人，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那么他们是普遍认为美中接触是可以进行的，不过华盛顿方面呢是不应该放松警惕，在军事安全、经济、芬太尼、伊朗和印太安全等议题上，美国必须要重视中国的长期挑战。来听听议员怎么说。
3: 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削弱美国，我们在全球的盟友以及自由世界。因此，从我的角度来看，特席会相关讨论的一部分就是要积极抵制中国的影响力范围，包括他们通过第三方协助伊朗进行情报共享的行为，以及他们购买伊朗石油的行为。这正是为伊朗恐怖主义网络提供资金的来源，还有他们在南中国海乃至更广泛的印太地区所采取的咄咄逼人的行为。因此，我认为需要讨论的内容很多，但当务之急是必须遏制中国的军事侵略行为。
4: 我希望总统能够告诉习近平，别再当个混蛋了。他一直在用芬太尼害死美国人，他抢走了我们的工作，他正试图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我希望总统能指出他的错误，也希望他们能改过自新。
2: 至于美中领导人之间是否美中两国之间是否有这个合作的空间，也有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即使美中领导人能够在某些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美国华盛顿方面呢，还是不应该忽视中国在各地的全球的这个长期的战略目标。继续来听听议员的说法。
4: 我认为美国在处理与中国的一切事务时都需要更加谨慎。中国希望到2049年成为主导性的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并超越美国。他们想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意味着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将大大减弱。因此，我认为必须睁大眼睛面对这一局面，要清楚地认识到，虽然可能达成协议，也许他们会在纸面上签字，但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会相信这些。
0: 好的，我们非常
2: 听得出来哦，就即使美中领导人还即将举行峰会，但是国会的这个共和党人还是对于中国充满了警惕。董宁，
0: 好的，我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从现场给我们发来的采访报道。好的，那么就在美中两国元首紧急的紧锣密鼓筹备两国元首峰会的时候呢，那个美国总统人质事务特使办公室在星期三表示，两名美国学者目前在中国遭到非法拘押，除了呼吁北京立刻放人，也强调人质外交在美国关系当中没有容身之地。在中国遭到非法拘押的是地震学者陈友林和研究缅甸政治和中缅关系的学者敏欣。美方表示，两人因为学术交流前往中国，却先后被中国当局以涉嫌间谍活动或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押。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日前更新了针对中国的旅行警示，提醒美国公民注意任意执法、限制出境以及不公正拘留等风险。中国政府否认有关非法拘押的说法，称中国的司法机关是依法办案。美方则点名两名美籍学者

0: 遭到北京的非法拘押，正值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之际，特朗普总统计划在9月24号与白宫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那么，25年前的今天，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25年过去，世贸中心的遗址依然是人们缅怀逝者、回望那段历史的重要地点。遇难者的家属、亲历者和来自各地的民众将在9月11号再次聚集在世贸遗址，纪念那些失去生命的人。美国《经济》记者王于鹤前往了纽约的归零地，听他们讲述和9.11有关的个人故事。来看报道。
1: 所在的位置就是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也叫做归零地。在9.11事件25周年，这里将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仪式。上午8:30，仪式正式开始，罹难者家属将在这里朗读死者的姓名。8:46，也就是第一架客机撞上北塔的时间，现场将进行再一次的默哀。那接下来呢，还是会有多次的默哀，是纪念当年在纽约、华盛顿以及宾州。
2: We're over here. Me and some friends are here.
3: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我和几个朋友从弗吉尼亚州过来。到这里大约有8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希望能向大家传递一个关于希望的信息。我母亲当年差点就登上了那架飞机。如果她真的登上了那架飞机，我今天根本不会站在这里。所以我非常感恩，今天能站在这里，感恩生命本身。
4: 他们是扁扁人斯坦利，这是我从密歇根州一个二年级班级带来的。这个班里的每个孩子都会自己设计装饰一个扁扁人斯坦利，然后我们把他们固定在小棍子上。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带着他们走遍这一带，在纪念馆或者其他地方把他们举起来拍照。之后我会把这些照片寄回给正在带班的老师，这样一来孩子们就可以 看到这些照片，然后在课堂上讨论这里发生了什么，当年发生了什么，以及这段历史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他们也能够在事情发生的25周年之际，以这样的方式参与其中。所以今天和明天，他们就可以在课堂上讨论25年前发生的事。
1: 25年过去了，这里已经成为纽约最重要的纪念场所之一。而明天，这里也将再次的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纽约采访报道。
0: 9.11事件25周年，美国《经济》记者许湘云也在华盛顿采访了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和金明日牧师，听他们回忆25年前的那一天，以及9.11对美国和全世界的深远影响。来看报道。
5: 25年前的9.11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场午餐会上，前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和最近过世的金明日牧师谈到了9.11事件对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意味。
6: 我认为我们做得非常好，虽然期间发生过一些零星的袭击，但过去25年里，我们没有再遭遇过像9.11那样的袭击。我们转向了主动出击，在那之前，我们一直受到攻击。 但当时没有做出有效的回应。9.11之后，我们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再容忍这种情况，我们会做出回应，而且会采取强硬的回应。而且我们也确实这么做了，转向主动出击，实际上带来了更大的保护作用。我们需要在世界各地采取这种做法，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7: 当时我们还在北京，对我们也是引起非常大的震动。 我们也那时候也看过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讨论的很多，但是真的看见世贸大厦被摧毁的时候，那震撼是不得了的。这个也影响了美国，现在也影响了中国，整个的世界。 再回不到过去了。
1: 对于许多亲历者以及长期关注宗教自由的人来说，纪念9.11。

0: 不仅是回顾过去，同时也是思考现在以及美国未来如何应对安全、人权与自由的问题。记者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1: 25年前的9/11事件造成近3000人罹难。为了悼念那些在恐怖袭击中失去的生命，纽约港的上空在昨天晚上举行了一场非常特别的无人机灯光秀的纪念活动。2977架无人机同步升空，象征在9/11恐怖袭击中遇难的2977人，以一灯一人的形式在夜空中勾勒出世贸中心双子塔的轮廓。筹划这场9/11无人机灯光秀纪念活动的制作团队表示，这场表演并非复刻具体的世贸大楼建筑，而是把夜空化作承载集体记忆的载体，寓意在黑暗之中仍然存在着亮光。璀璨灯光点亮了夜空，也寄托人们对遇难者的追思与纪念。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明天我们将在9/11事件25周年当天，美东时间的上午8:30到10:30，为您播出特别节目。届时将有记者从纪念活动的现场为我们连线报道，敬请准时锁定。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欢迎收看9月11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全美各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习近平访美前夕，共和党籍国会议员敦促特朗普总统对华保持强硬。特席会即将登场之际，特朗普政府强调人质外交无容身之地。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全美各地将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特朗普总统在911当天也将在五角大楼发表讲话。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1: 这个星期五就是911事件25周年的纪念日，特朗普总统将会前往五角大楼的纪念活动来发表讲话，而美国的副总统 J.D. 万斯将会前往纽约世贸大楼的遗址归零地来参加纪念仪式，而其他的内阁官员呢，将会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威尔来参加由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为坠毁的93号航班遇难者所举办的纪念活动。而在当天上午9点开始呢，在五角大楼，美国陆军将会进行直播。纪念活动包括宣读911遇难者的姓名。那么位于五角大楼的911纪念公园呢，在9月9日星期三被指定为国家公园系统的附属区域，这个指定呢是基于国家公园管理局、国防部以及五角大楼纪念园基金会之间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而确立的。通过这个协议呢，在五角大楼以及美国航空77号航班上面遇难的184个人的事迹将得以保存。特朗普总统在2025年的911纪念日也是在五角大楼发表演说。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白宫报道。
0: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星期四继续在达拉斯举行，副总统万斯和特朗普总统将发表主题演讲，为共和党备重中期选举争取选民的支持。那么在大会的现场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我们下面就立刻连线正在达拉斯采访报道的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请他来我们介绍。毅华。
2: 好的，东宁，大会活动呢是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左右开始。那么目前呢，在台上发表演说的是德克萨斯州的副州长帕特里克。我们知道这一次呢，共和党的全国党代会中期选举大会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为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来拉台造势，争取选民的支持。目前呢，在众议院、参众两院呢，国会共和党人士拥有微弱。

0: 的多数地位。那么在民主党方面呢，民主党在众议院是拥有214个席位，也就是说民主党只需要再新增4个席位就能够拿到众议院的多数党的位置。那么因此国会共和党人现在正积极的展开这个他们的席次保卫战。那么这次大会的主要焦点是聚焦在美国选民最关注的一些国内的议题，包括了经济、移民和边境安全等议题。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星期五，也就是这个星期五9月11号呢，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25周年的纪念日。大会呢也在稍后的议程当中安排了环节悼念在911恐怖袭击当中丧生的美国民众。那么在晚些时候呢，副总统 J.D. 万斯将发表主题演讲，那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也将再次作为压轴嘉宾来发表演说。东宁，
1: 好的，一华，那么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场大会当然还是主要聚焦在美国的国内议题哦。那么对于即将在本月底登场的美中领导人元首峰会，出席大会的共和党领袖和议员们有没有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什么样的看法呢？一华。
0: 是的，就像刚所提到的，外交政策方面的议题呢，不是这一次活动的主要焦点。不过呢，对于即将登场的美中领导人峰会呢，我们也稍早呢采访了几位这个来到达拉斯的一些国会共和党人，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那么他们是普遍认为美中接触是可以进行的，不过华盛顿方面呢是不应该放松警惕，在军事安全、经济、芬太尼、伊朗和印太安全等议题上，美国必须要重视中国的长期挑战。来听听议员怎么说。
2: 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削弱美国，我们在全球的盟友以及自由世界。因此从我的角度来看，特席会相关讨论的一部分就是要积极抵制中国的影响力范围，包括他们通过第三方协助伊朗进行情报共享的行为，以及他们购买伊朗石油的行为。这正是为伊朗恐怖主义网络提供资金的来源，还有他们在南中国海乃至更广泛的印太地区所采取的咄咄逼人的行为。因此我认为需要讨论的内容很多，但当务之急是必须遏制中国的军事侵略行为。
3: 我希望总统能够告诉习近平别再当个混蛋了，他一直在用芬太尼害死美国人，他抢走了我们的工作，他正试图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我希望总统能指出他的错误，也希望他们能改过自新。
0: 至于美中领导人之间是否美中两国之间是否有这个合作的空间，也有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哦，即使美中领导人能够在某些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美国华盛顿方面呢，还是不应该忽视中国在各地的全球的这个长期的战略目标。继续来听听议员的说法。
3: 我认为美国在处理与中国的一切事务时都需要更加谨慎。中国希望到2049年成为主导性的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并超越美国。他们想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意味着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将大大减弱。因此我认为必须睁大眼睛面对这一局面，要清楚地认识到，虽然可能达成协议，也许他们会在纸面上签字，但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会相信这些。
1: 好的，我们非常
0: 听得出来哦，就即使美中领导人还即将举行峰会，但是国会的这个共和党人还是对于中国充满了警惕。董宁，
1: 好的，我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从现场给我们发来的采访报道。好的，那么就在美中两国元首紧急的紧锣密鼓筹备两国元首峰会的时候呢，那个美国总统人质事务特使办公室在星期三表示，两名美国学者目前在中国遭到非法拘押，除了呼吁北京立刻放人，也强调人质外交在美国关系当中没有容身之地。在中国遭到非法拘押的是地震学者陈友林和研究缅甸政治和中缅关系的学者闵星。美方表示，两人因为学术交流前往中国，却先后被中国当局以涉嫌间谍活动或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押。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日前更新了针对中国的旅行警示，提醒美国公民注意任意执法、限制出境以及不公正拘留等风险。中国政府否认有关非法拘押的说法，称中国的司法机关是依法办案。美方则点名两名美籍

学者遭到北京的非法拘押，正值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之际，特朗普总统计划在9月24号与白宫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25年前的今天。

0: 纪念那些失去生命的人。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前往了纽约的归灵地，听他们讲述和911有关的个人故事。来看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也叫做归灵地。在911事件25周年，这里将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仪式。上午8:30，仪式正式开始，罹难者家属将在这里朗读死者的姓名。8:46，也就是第一架客机撞上北塔的时间，现场将进行再一次的默哀。那接下来呢，还是会有多次的默哀，是纪念当年在纽约、华盛顿以及宾州失去生命的人，以及那些在911之后因为相关的疾病而离世的人。
2: We're over here.Me and some friends are here.
3: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我和几个朋友从弗吉尼亚州过来，到这里大约有8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希望能向大家传递一个关于希望的信息。我母亲当年差点就登上了那几架后来坠毁的飞机之一。如果她真的登上了那架飞机，我今天根本不会站在这里，所以我非常感恩，感恩今天能站在这里，感恩生命本身。
4: 他们是扁扁人斯坦利，这是我从密歇根州一个2年级班级带来的。这个班里的每个孩子都会自己设计装饰一个扁扁人斯坦利，然后我们把他们固定在小棍子上。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带着他们走遍这一带，在纪念馆或者其他地方把他们举起来拍照。之后我会把这些照片寄回给正在带班的老师，这样一来孩子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照片，然后在课堂上讨论这里发生了什么，当年发生了什么，以及这段历史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他们也能够在事情发生的25周年之际以这样的方式参与其中，所以今天和明天他们就可以在课堂上讨论25年前发生的事。
1: 25年过去了，这里已经成为纽约最重要的纪念场所之一，而明天这里也将再次的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纽约采访报道。
0: 911事件25周年，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也在华盛顿采访了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和金明日牧师，听他们回忆25年前的那一天，以及911对美国和全世界的深远影响。来看报道。
5: 25年前的911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场午餐会上，前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和最近获释的金明日牧师谈到了911事件对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意味。
6: 我认为我们做得非常好，虽然期间发生过一些零星的袭击，但过去25年里我们没有再遭遇过像911那样的袭击。我们转向了主动出击，在那之前我们一直受到攻击，但当时没有做出有效的回应。911之后，我们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再容忍这种情况，我们会做出回应，而且会采取强硬的回应。而且我们也确实这么做了，转向主动出击，实际上带来了更大的保护作用。我们需要在世界各地采取这种做法，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7: 当时我们还在北京，对我们也是引起非常大的震动。我们也那时候也看过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讨论的很多，但是真的看见世贸大厦被摧毁的时候，那震撼是不得了的。这个也影响了美国，实际上也影响了中国，整个的世界再回不到过去了。
5: 对于许多亲历者以及长期关注宗教自由的人来说，纪念911不仅是回顾过去，同时也是思考现在以及美国未来如何应对安全、人权与自由的问题。记者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0: 25年前的911事件造成近3000人罹难。为了悼念那些在恐怖袭击中失去的生命，纽约港的上空在昨天晚上举行了一场非常特别的无人机灯光秀的纪念活动。 2977架无人机同步升空，象征在九一一恐怖袭击。

其中遇难的2977人，以一灯一人的形式，在夜空中勾勒出世贸中心双子塔的轮廓。筹划这场911无人机灯光秀纪念活动的制作团队表示，这场表演并非复刻具体的世贸大楼建筑，而是把夜空化作承载集体记忆的载体，寓意在黑暗之中仍然存在着亮光。璀璨灯光点亮了夜空，也寄托人们对遇难者的追思与纪念。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明天我们将在911事件25周年当天美东时间的上午8点半到10点半为您播出特别节目，届时将有记者从纪念活动的现场为我们连线报道，敬请准时锁定。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举行会谈，寻求在冬季来临前为乌克兰的防空力量提供支持。特朗普总统赞扬本届政府打击毒品贩运的措施，他说目前经由边境流入的芬太尼减少了67%。
1: I think the magistrates in this case has been meticulous and he obviously safeguarded due process。
0: 香港一家法院裁定《华尔街日报》出版商道琼斯阻挠前记者郑嘉如担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阻挠行使工会权利罪名成立。尼泊尔当局9月10日建成了一座新桥，重新连接了遭洪水重创的德维加特镇与首都加德满都。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星期四，也就是9月10日，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举行会谈，寻求在冬季来临前为乌克兰的防空力量提供支持。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新一轮空袭在3个地区造成平民死亡。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此行的主要重点是支持乌克兰保护我们的领空，并为冬季做准备。他于星期三晚上抵达加拿大埃尔波塔省卡尔加里市，陪同访问的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在 X 上说，加拿大一直都向乌克兰提供切实的支持，此次访问是进一步加强这种合作。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向乌克兰运送自己的武器，并根据优先处理的乌克兰需求清单计划为基辅购买美国武器。乌克兰地方官员表示，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洛洛格勒市中心一家购物中心遭到俄罗斯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大约60人受伤。临近的第聂波罗市地区州长奥列科桑德·汉扎说，美国农业企业邦吉公司拥有的一家葵花籽油厂遭到了袭击，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邦吉公司表示没有员工受伤。西比哈说，这是几个星期内美国企业遭受的第二起袭击。苏梅地区行政长官奥列格·格里霍罗夫说，2枚制导炸弹击中了苏梅市的一个居民区，造成了11人受伤，包括3名儿童。基辅市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说，基辅一家乌克兰石油公司的加油站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了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说，其防空部队在俄罗斯13个地区吞并的克里米亚以及黑海和里海上空击落了448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发生之际，华盛顿正重新努力结束战争。记者星期三问及他与俄罗斯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通话时，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我们谈得很愉快，他想达成协议，如果泽连斯基也想达成协议，那就太好了。美国和平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上个周末在莫斯科会见了普京，在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二说，恢复直接会谈的路线图可能在几个星期内出炉。自2月份以来，没有举行过任何直接的谈判。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9号在德克萨斯州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提到了本届政府打击毒品贩运的措施。他说目前经由边境流入的芬太尼减少了67%。来听听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3: 正如你们所知，我们已将贩毒集团定性为外国恐怖组织，这是此前没有任何一位总统有勇气做出的举措。我们正动用军事力量将他们彻底摧毁。您可能已经注意到，经由边境流入的芬太尼数量下降了67%。此外，还有经由海洋，最重要的是美国湾流入的芬太尼及其他毒品。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25年前的今天，美国遭遇了911恐怖袭击。25年过去，世贸中心的遗址依然是人们缅怀逝者、回望那段历史的重要地点。遇难者家属、亲历者和来自各地的民众将在9月11号再次聚集在这里，纪念那些失去生命的人。美国之音记者来到纽约归零地，听他们讲述与911有关的个人故事，以及这段历史如何被一代又一代人记住。来听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也叫做归零地。在911事件25周年，这里将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仪式。上午8:30，仪式正式开始，罹难者家属将在这里朗读死者的姓名。8:46，也就是第一架客机撞上北塔的时间，现场将进行再一次的默哀。那接下来呢，还是会有多次的默哀，是纪念当年在纽约、华盛顿以及宾州失去生命的人，以及那些在911之后因为相关的疾病而离世的人。
5: We're over here. Me and some friends are here.
6: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我和几个朋友从弗吉尼亚州过来。到这里大约有8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希望能向大家传递一个关于希望的信息。我母亲当年差点就登上了那几架后来坠毁的飞机之一，如果她真的登上了那架飞机，我今天根本不会站在这里，所以我非常感恩，感恩今天能站在这里，感恩生命本身。
7: 他们是扁扁人斯坦利，这是我从密歇根州一个2年级班级带来的。这个班里的每个孩子都会自己设计装饰一个扁扁人斯坦利，然后我们把他们固定在小棍子上。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带着他们走遍这一带，在纪念馆或者其他地方把他们举起来拍照。之后我会把这些照片寄回给正在带班的老师，这样一来孩子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照片，然后在课堂上讨论这里发生了什么，当年发生了什么，以及这段历史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他们也能够在事情发生的25周年之际以这样的方式参与其中，所以今天和明天他们就可以在课堂上讨论25年前发生的事。
4: 25年过去了，这里已经成为纽约最重要的纪念场所之一，而明天这里也将再次的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纽约采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香港一家法院9月10号裁定《华尔街日报》的出版商道琼斯阻挠前记者郑嘉如担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阻挠行使工会权利罪名成立。不过，法院裁定该公司非法解雇该记者的指控不成立。来听一下郑嘉如怎么说。
1: I think the magistrates in this case, has been meticulous, and he, obviously.
8: 我认为本案的裁判官行事严谨，显然维护了正当程序。因此，我认为他对双方都做到了公正，并认可我是一位诚实正直的证人。无论是在与被告的所有沟通中，还是在法庭上的陈述，我都保持了诚实。所以，我认为这确实取决于香港的新闻自由状况。因为如果记者的就业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或者当权益受损时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得到维护，我们就无法再安全地从事新闻工作。一旦无法安全地工作，从业人数就会越来越少， 工作环境也会越发岌岌可危，而这无疑会损害新闻自由。我们能够无忧、无压、无风险的工作的权利，是香港新闻自由的基石，这比什么都重要。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今年是911事件25周年，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在华盛顿采访了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和金明日牧师，听他们回忆25年前的那一天，以及911对美国和世界的深远影响。来听报道。
9: 25年前的911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场午餐会上，前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和最近获释的金明日牧师谈到了911事件对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意味。
10: 我认为我们做得非常好，虽然期间发生过一些零星的袭击，但过去25年里我们没有再遭遇过像911那样的袭击。我们转向了主动出击，在那之前我们一直受到攻击，但当时没有做出有效的回应。911之后我们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再容忍这种情况，我们会做出回应，而且会采取强硬的回应，而且我们也确实这么做了。转向主动出击实际上带来了更大的保护作用，我们需要在世界各地采取这种做法，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11: 当时我们还在北京，对我们也是引起非常大的震动。我们也那时候也看过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讨论的很多，但是真的看见世贸大厦被摧毁的时候，那震撼是不得了的。这个也影响了美国，现在也影响了中国，整个的世界再回不到过去了。
9: 对于许多亲历者以及长期关注宗教自由的人来说，纪念911不仅是回顾过去，同时也是思考现在以及美国未来如何应对安全、人权与自由的问题。记者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尼泊尔当局9月10号建成了一座新桥，重新连接了遭洪水重创的德维加特镇与首都加德满都。这座横跨塔迪河的桥梁取代了此前在洪灾中被毁的关键交通要道。44岁的拉姆·钱德拉·里马尔带着80岁的父亲从附近的贝尔科特加迪赶来，既是为了查看家中受损的财产，也是为了亲眼看看这座新开通的桥梁。里马尔说，自从原来的桥梁被洪水冲毁之后，他就一直无法前往河对岸探望姑姑家。这项迅速完成的重建工程为这个与世隔绝的社区带来的不仅仅是物理上的连通。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12: 当时的出行非常困难，交通完全中断，人们无法往来，获取生活必需品也变得很困难。这不仅仅关乎人员往来，更关乎希望。它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也让大家感受到政府正在采取行动。现在运送救援物资变得更容易了，这也是连接加德满都的最短路线，这太好了。建设的速度很快，这令人高兴，是件好事。许多桥梁此前被冲毁了，如果也能用同样的方式重建，那就太好了。
0: 自从8月下旬冰川崩塌引发下游山谷灾害以来，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地区已经有至少1300人确认遇难，另有超过5300人失踪。 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60%，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5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5%。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安全及基础设施安全局联合警告说，包括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在内的6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涉嫌通过大规模的知识蒸馏提取美国先进模型的能力，以降低自身模型的研发和训练成本。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三家机构星期二发布的18页联合网络安全公告说，这些行动至少从2024年底持续至今，涉及数百万次交互或请求，以及从 Cloud、ChatGPT、Gemini 和 Grok 等美国前沿模型取得的数十亿词源。被公开点名的6家公司分别是深度求索、月之暗面、阿里巴巴、Minimax、接月星辰和 Z.AI。Z.AI 的运行实体是北京智普华章科技有限公司，通常也被称为智普 AI。美方称，这些中国企业正在以工业规模开展具有攻击性、恶意和针对性的蒸馏活动，而且有关行动很可能是在中国政府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否认美方指控。发言人毛宁说，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来自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并敦促美国停止对中国进行虚假指控和抹黑。这是首次由美国情报、执法和网络安全机构联合详细列出中国企业的名称、目标模型和操作方法，但公告没有说明中国政府具体如何参与，也没有公开可供外界独立核查的完整账户记录、服务器日志或其他底层证据。模型蒸馏本身是一种广泛使用的人工智能训练方法，开发者让规模较小的学生规模学习较大、能力更强的教师模型产生的答案，以较低的计算成本复制部分推理、编程或专业知识能力。这一技术并不一定违法，例如模型开发商可以利用自己的模型或获得授权的模型进行蒸馏，但争议焦点在于相关公司是否未经许可大量收集专有模型输出，规避地域限制和安全措施，并违反服务条款，将取得的数据用于训练竞争产品。三家美国政府机构发布的公告称，上述6家中国公司并非通过普通研究方式使用美国模型，而是利用虚假账户、第三方接口聚合商、云端服务以及被称为中转站的灰色市场代理，掩盖请求来源并绕过美国公司的使用限制。公告还说，有关企业使用共享的高级订阅账户降低成本，在不同访问渠道之间自动切换，并清除请求中的企业身份信息。一些账户全天候运行，新注册后立即达到最大使用量，其流量和行为模式与普通个人用户明显不同。三家美国机构称，

0: 深度求索从至少2024年底开始提取美国模型的推理、写作和智能代理能力，用于训练 R1 和 V3 模型。月之暗面则被指利用数百万次交互提取软件工程、数学工具使用和计算机视觉能力训练 Kimi 系列模型。公告还指称，阿里巴巴使用 Cloud 和 GPT 模型提升通义千问的编程、客户服务和智能代理能力。 Minimax、 月街星辰和质朴也分别提取了美国模型的推理、代码生成和智能代理功能。美国三家政府机构称，这种大规模蒸馏可以让中国企业减少计算资源和研发投入，更快缩小与美国前沿模型之间的差距。这不仅会损害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和竞争优势，还可能增强中国的军事及网络攻击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在台湾的最高级别外交官星期三9月9号发出警告说，一旦台海发生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因此，即将到来的美中领导人峰会不仅可推进双方战略关系的稳定，也是一个避免误判的机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在台湾国防部下属的研究机构国防安全研究院举办的2026年台北安全对话上做出上述表示。古立言说，不仅是人员的伤亡，任何跨台湾海峡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都将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特朗普政府下，美国已将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古立言表示，美国从三方面来达到这个目的，首先是积极的外交，尤其是从最高的级别展开，也因此即将到来的美中领导人峰会是一个契机，可以在公平和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双边关系，从而避免误解和误判。其次，古立言说，美国也在强化在印太地区，尤其是沿着第一岛链的军事存在与伙伴关系，以便维持一个有利的地区权力平衡。第三，也是与当天讨论主题有关的，美国正在支持台湾强化其自我防卫能力所做的努力。对于有人认为台湾加强威慑力的努力是一种挑衅，而且美国支持台湾防御备战标志着美国政策的改变，古立言说，他要澄清这种说法，因为事实远非如此。台湾遏阻冲突的能力一直，今后也将继续是维护其充满活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基础。古立言说，我们也认为有效的威慑是创造空间的关键，以便展开真正的两岸对话，在没有胁迫或武力威胁的情况下解决分歧。古立言指出，自1979年台湾关系法通过后，美国始终支持台湾的自卫能力，提供与台湾面对的威胁相称的装备与服务。正如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所强调的，这是延续超过40年来跨越两岸政府不分党派的承诺。他说，台湾面对的威胁持续增长，但台湾也从乌克兰及中东战场得到关于战争性质改变的启示，如何避免在印太地区发生类似的冲突。台湾能够从这些冲突中学到不对称能力，运用新科技和作战的概念。古立言表示，无人系统、任务指挥与民主价值以及社会韧性是台湾几个重要的不对称战略优势，而且在美国的鼓励下，不仅欧洲、澳大利亚、日本及韩国都在积极提高国防投资，以色列持续显示持续投资自我防卫能够在一旦冲突爆发时发挥作用。我们也见到赖清德政府采取这些同样的步骤，包括透过他宣示要在2030年前提高防卫开支到 GDP 的5%，这比其他

0: 许多伙伴还要多，这是因为台湾能够负担这个选择。他说，古立言最后表示，从最近这次汉光演习就可以充分见到台湾自俄乌战争以来，在强化其自我防卫能力上已经做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改变，这也显示台湾认真看待自身的防卫，但所有这些准备最终都是为了要避免在这里爆发实际的战争，这不仅是台湾，也是全世界都要努力的目标，不是在冲突中获得胜利，而是如何从根本上避免冲突的发生。台湾副总统萧美琴也在这场论坛上发表演讲，提到此次对话主题包括俄乌战争及中东局势给台湾的启发，如何维护有关各国经济的海上航线安全，如何运用新兴科技提升防卫能力，以及如何在持续面临压力的情况下维持公共服务的正常运作与民众的信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运输部长肖恩·达菲9月8号发表一封致福特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的公开信，基于美国国家安全考虑，对这家历史悠久的著名美国车企拥抱中国的汽车技术和制造发出了警告。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中国车企近年来在中国政府的大肆补贴与扶持下，电动车及其电池技术发展迅猛，不仅迅速占领国际市场，而且通过所谓技术和生产合作维持中国的技术和市场垄断，排挤和剥夺美国等国家技术工人的就业机会。美国运输部官网公布的新闻稿显示，达菲在信中批评福特在密西根州的工厂内通过授权许可持续使用宁德时代电池技术，而宁德时代已经被美国战争部列为禁止往来的中国军事企业。达菲还指责福特公司与中国吉利车企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在其西班牙工厂共同生产低排放和零排放汽车。当一家公司有意选择加深在运营上对战略竞争对手的依赖时，它便无法成为美国公众和运输部所要求的可靠合作伙伴。达菲在信中说，像福特这样的美国标志性企业也被期望能在创新方面超越竞争对手，为此他们需要规划出实现技术自主的明确路径。他还说，总部位于密西根州迪尔伯恩的福特公司星期三发表声明，就达菲在公开信中对福特公司的指责表达不满。声明说，达菲的信是不明智的博眼球之举，声称福特与其他进口中国电池的企业不同，福特正致力于在美国本土投资生产电池，公司雇佣的是美国工人，而且是在为美国能源安全和就业做贡献。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关系特设委员会星期二在 X 平台上发帖，赞扬运输部长达菲公开批评福特公司对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宁德时代和吉利车企等公司的依赖。这则贴文援引该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的话说，福特应与我们国家的盟友而不是我们的敌手合作。来自美国车企重镇密西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穆勒纳尔曾多次公开质疑和抨击福特公司对中国宁德时代以及吉利车企的高度依赖，强调此举有害于美国国家安全。这则贴文说，该特设委员会将继续凸显企业与中国军事企业的危险合作，并努力争取让国会通过得到两党支持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今年七月一致通过联网车辆安全法案，并将其交给参议院全院审议。该法案拟全面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的联网汽车、软硬件及关键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穆勒纳尔今年五月跨党联袂也来自密西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黛比·丁格尔推出了该法院的众议院版本。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军队9月3号清晨对科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美国早些时候对伊朗的袭击。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同意支付210万美元，以了结该校被控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其雇员与中国有关联的案件。
1: Between Tuvalu and Nauru's Palau, they sent a missile next to French Polynesia, another one next to Tuvalu, crossing over.
0: 帕劳总统惠普斯说，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7月6号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尼泊尔当地政府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伊朗军队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清晨，对科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美国本星期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这是科威特连续第二天遭受伊朗的袭击。科威特外交部谴责伊朗一再犯下的令人发指的侵略行径。巴林、约旦、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四都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科威特。本星期的战斗包括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以回应美国所说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侵略行为。随后，伊朗对科威特、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动了空袭。巴基斯坦在通过谈判结束冲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国星期三表示，将继续为实现和平而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对记者说，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各方最终会重返对话桌。埃及外交部星期三也说，埃及和卡塔尔的高级外交官讨论了立即结束美伊冲突，并提供政治解决方案以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性。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对记者说，美国本星期的空袭旨在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重建雷达和导弹系统的行动。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个代表主要汽车制造商的组织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敦促美国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永久性的立法，禁止中国联网汽车及其软硬件进入美国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汽车创新联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伯泽拉星期四致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领袖说，目前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向全球市场倾销配备了联网软硬件并获得政府补贴的车辆，中国正在欧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墨西哥和南美洲抢占市场份额，所销售的车辆具备收集、处理并将敏感的车辆及消费者数据传输给中国共产党的能力。这种情况尚未在美国境内发生，然而鉴于这一威胁的规模与紧迫性，我们敦促你们在今年休会前颁布针对中国车辆、软件及硬件的禁令，并将该政策确立为国家法律。伯泽拉在信中接着说，该组织向美国之音等媒体散发了这封信。 汽车创新联盟代表各环节的汽车产业，活跃于华盛顿和美国所有50个州，成员公司包括在美国销售的多数车辆的制造商，以及汽车创新者、设备供应商、电池生产商和半导体制造商。通用汽车、福特、丰田、沃尔沃、现代、本田、斯特兰蒂斯和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都是该组织成员。该组织呼吁本届国会在其任期结束前颁布不得销售、进口和制造中国互联网车辆、硬件和软件的永久禁令。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议员今年早些时候分别在参众两院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拟全面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及关键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这部法案今年7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过关。汽车创新联盟的这份信函提到了联网车辆安全法，还提到众议院商务委员会今年5月通过机动车辆现代化法，那部也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拟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在美国跨州贸易中制造或引入机动车辆或向美国进口这类车辆。这份信说，由本届国会针对中国汽车和高风险软硬件实施永久禁令，将发出一个明确信息，那就是针对中国主宰全球汽车制造业的战略，美国应给予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回应。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法案，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本届国会任期在明年1月初结束，任何尚未完成的议案在新一届国会开始后必须重新开始立法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太平洋岛国论坛轮值主席帕劳总统惠普斯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表示，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7月6号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本次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主办方帕劳邀请了该论坛的长期发展伙伴台湾参与，而引发北京方面的不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帕劳总统惠普斯表示，他希望太平洋岛国论坛18个成员国在星期四9月3日峰会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能够谴责中国今年7月6日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
1: A unified Pacific voice is critical in getting Beijing to respect.
5: 太平洋地区发出统一的声音至关重要，这能促使北京尊重主权与透明度，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伙伴。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向北京传达的信息，因此保持立场统一非常重要，我们将为此努力。
1: You know, we don't want our backyard, our homes.
5: 要知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后院、我们的家园受到威胁和不尊重。
1: Disrespected.
4: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受访时表示，中国的那次导弹试射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
6: The situations are very different. The U.S. gives proper notice, has an agreement with the Marshall Islands. What we saw.
7: 这两种情况截然不同。美国会提前发出适当通知，并与马绍尔群岛签有协议。而我们看到的中国那次试射是在几乎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这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从潜艇发射了一枚导弹，导弹飞越并落入。

0: 太平洋，靠近瑙鲁和图鲁瓦。这种做法完全不尊重这些国家，因此这引发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太平洋地区的强烈反应。
1: 中国外交部星期四指称帕劳反复炒作，强调那次试射是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愿与南太平洋国家一道为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2: 帕劳就位于图阿鲁和瑙鲁之间，他们发射了一枚导弹至法属波利尼亚附近，另一枚至图阿鲁附近，飞越了我们的领空。他们从未告知我们要发生这种事情。
1: 美国国务院8月11日公布41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指出中国导弹试射未遵循多数国家所采行的标准通报及协调做法，呼吁各国建立透明且常态化的事前通报机制，以降低误判及意外升高情势的风险。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台湾的出席而引发北京强烈不满，北京称台湾不具备参会资格，而帕劳、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均强调论坛事务应由太平洋岛国论坛自行决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将继续深化与太平洋岛国的伙伴关系，提供超过 1.5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并将与台湾等伙伴合作，在帕劳推动医院迁建及饮水采样等项目。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3: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和解，同意支付总计210万美元，以了结该校被控在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其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民事案。司法部8月31号宣布了这项和解方案。根据司法部公布的信息，这所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公立大学，在2012年11月至2023年8月之间，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得到拨款。在申请资金时，该校按规定必须披露申请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和共同首席研究员是否从外国政府得到支持，而该校被指未能披露某些得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得到其资金。根据指称，该校2019年得知一名获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参与了中国的千人计划，但直到2023年，也就是4年后，才通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或者国家科学基金会。司法部提到，美国还发现了该校其他得到联邦科研资金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者从其获得资金。和解方案了结了这些指控。司法部负责民事司的助理部长布雷特·舒梅特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在科学研究与推进方面，受益于政府支持的美国大学必须在其拨款申请中全面披露所有的外国资金。对于未能遵守旨在保护科研安全以及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的披露的规定的任何大学，我们将继续追究其责任。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尼泊尔边境地区连日洪灾冲毁了当地的多座桥梁，当地政府部门9月3号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的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幸存者获救的希望逐渐的渺茫，但尼泊尔当局仍在持续展开搜救行动。据报道，此次洪灾一共造成至少1252人死亡，近5000人失踪。来听两位尼泊尔居民介绍自己的遭遇。第一位是钱德拉曼·塔曼说：“
4: 我住在加德满都，我的房子在河对岸，但我的家人失踪了，我现在要去那边寻找他们。”

0: 加油。
1: 另外一位是尼泊尔居民穆罕默德·哈克，来听听他的说法。
2: 我们听说我的兄弟、他的妻子以及我的姑妈都被困在河对岸，我渡过这条河就是为了能够找到他们，否则我根本不会来到这里。我们一直都很想哭。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9月3号在议会重申了对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个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的主权。反对党认为桑切斯对于休达目前的移民危机承担责任，并要求他辞职。数星期前，休达涌入了72000多名从摩洛哥越境的移民，目前仍有许多人滞留在此地。桑切斯首相说，
3: 数世纪以来，这两座城市一直属于西班牙。自那项条约签订以来，这种归属更是基于外交协议确立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就西班牙政府而言，这一状况将永远保持不变。
1: 西班牙反对党人民党领导人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则批评桑切斯首相无能，应该辞职。来听一下。
4: 休达的居民在过去一个多月里生活在既无常态也无安全感且得不到任何答复的境况中，而我们西班牙人面对领土完整遭受的这种侵犯也同样感到困惑与愤慨。然而您今天来到这里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这番说辞的逻辑简直令人震惊。既然不知情，便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或过失。桑切斯先生，如果这是事实，那你应该因无能而辞职；如果这不是事实，那你应该作为帮凶而辞职。
1: 来关注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1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0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4%。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印度和伊朗等国的领导人共同出席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试图向美国及其盟友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外，另有一个不同类型的秩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5: 分析人士指出，上合领导人所呈现的象征性团结难掩其内部矛盾。该组织成员国在战争、领土争端、安全威胁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上分歧重重，也没有建立类似美国在欧洲和印太地区联盟体系中的共同防御承诺、联合军事规划和制度化协调机制。习近平在峰会上说，成员国应该继续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他还呼吁加强人工智能、贸易、能源、交通和信息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并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上海合作组织代表了中国希望展示的一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秩序。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创始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此后，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白俄罗斯相继加入。孙运说，北京利用上合组织表明，欧亚国家可以在西方主导的联盟体系之外建立共同安全机制。中国将这种模式描述为传统联盟政治、集团对抗和强权政治的替代方案，强调共同安全、共同繁荣以及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0: 上合组织公布的成果清单，此次峰会通过了28份文件，包括修改组织章程、设立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的综合中心和进度中心，以及在交通、数字经济、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扩大合作。这些成果显示，上合组织正在扩大制度架构，然而与具有正式条约义务、常设军事指挥体系和联合应急机制的美国联盟网络相比，上合组织的多数合作仍停留在政治声明、政策协调和自愿参与层面。中国多年来推动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但此次峰会仍未就创始协议、资本结构和启动日期达成一致。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还分别提出把银行总部设在本国，反映出成员国即使在经济合作项目上也存在利益竞争。孙悦认为，开发银行不应成为衡量上合组织成败的主要标准。他说，评估一个组织的效力不能只看它实现了什么，也要看它削弱了什么。他认为，上合组织对北京的价值还在于挑战一种观念，也就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唯一合法或唯一理性的道路。换言之，该组织即使不能采取统一行动，也可以帮助中国扩大其政治叙事的影响力。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马铁木对峰会的意义持更谨慎的看法。他在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复中说，此次峰会不应被视为失败，但也不应夸大其意义。马铁木表示，在地缘政治日益碎片化之际，上合组织他长期难以把峰会宣言和领导人外交转化为具体的集体行动。他说，许多最引人注目的成果都具有政治性和象征性，各国领导人利用峰会展示彼此仍维持活跃的伙伴关系，并表明西方主导的机构并非唯一的外交平台。但上合组织广泛而多元的成员构成既是优势也是限制，中国和俄罗斯都希望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影响力，但两国的长期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竞争以及中印之间尚未解决的边界争端进一步削弱了组织凝聚力，中亚成员国的利益也经常与北京或莫斯科不同。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2026年台北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揭开了序幕。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与美国商务部半导体投资与创新部门主任比尔·费劳恩霍夫共同出席美国馆的开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美国在台协会当天在脸书发文说，弗劳恩霍夫对龚明鑫宣布的新增投资表示欢迎，并称这一投资彰显了我们双方持续致力于打造安全、具韧性且充满创新的半导体与电子供应链。美国馆是由美国在台协会与美国各州政府办事处协会共同主办，共有11个美国州与领地参与。美国在台协会说，美国各州与企业持续投入全球半导体生态系，并与台湾进行各种双向投资，打造可信赖供应链、人才培育以及共同创新的机会。根据台湾经济部声明，龚明鑫在美国馆开幕式上表示，美台半导体产业伙伴关系日益紧密，企业赴美投资布局已成为重要策略。他说，经济部近期再次盘点产业界投资情况后发现，台湾企业已新增200亿美元赴美投资金额。龚明鑫还说，今年1月到7月，台湾外来投资金额达到13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8%，其中美光科技在台债转股投资75亿美元，规模最大。英伟达最近也宣布投资台湾芯片设计大厂联发科35亿美元，显示国际企业持续看好台湾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台湾企业赴美投资动能也在持续升温。龚明鑫表示，台湾经济部今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 投资美国峰会前盘点时，已有20家半导体及 AI 服务器相关企业宣布对美投资350亿美元。随着市场订单持续增加，短短数月内，相关企业又追加200亿美元投资。龚明鑫说，未来台湾半导体及 AI 服务

0: 展出摊位达4300个，预计将有来自65个以上国家的大约10万人参加。谷歌、微软、Meta 和英伟达等科技企业高管也将发表演讲，探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正在强化美国本土芯片安全与半导体制造能力。特朗普总统六月曾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苹果公司已同意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设计并制造芯片。苹果公司目前仍大量依赖台湾半导体制造龙头台积电的芯片供应，而台积电也正面临英伟达、AMD 等主要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商带来的强劲需求。台积电七月宣布再加码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亚利桑那州产能与设备，使该公司在美国的总投资额达到2650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计划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之际，作为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和石油的主要买家，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否会被纳入美国未来制裁范围，日益受到关注。有共和党人表态支持将中国的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未来制裁的重点目标，也有议员主张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表示，美国计划推出新的银行制裁措施，作为其上周宣布的对伊朗金融施压行动的一部分，并威胁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政权。上星期，贝森特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施压第三国，促使其停止与伊朗开展石油、能源及其他商业交易，以切断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进一步收紧对德黑兰的经济压力。贝森特星期二透露，美国可能最早在本星期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他同时表示，在伊朗问题上，希望中国能够配合美国采取相关行动。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之一，如果美国试图切断伊朗的主要资金来源，就很难完全绕开中国。随着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问题的关注持续升高，要求扩大对伊朗及其相关金融网络制裁的呼声也在增加，其中包括针对为德黑兰提供资金支持的外国金融机构采取措施。近期国会也出现直接将中国主要银行纳入制裁范围的呼声。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里奇·麦考密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向伊朗提供无人机生产零部件、购买伊朗石油等行为值得受到制裁。
3: Absolutely. 绝对支持，任何支持伊朗的人实际上都是在支持一个非正义的国家，一个基本上扰乱了整个中东局势，实际上也打乱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国家。我们将在这些新制裁措施中采取强硬态度，我希望这至少能让中国在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支持伊朗的时候三思而行。
2: 华盛顿此前虽警告称，可能对与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但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尚未直接将中国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此次制裁行动的主要目标。美国财政部目前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政府指控这些实体协助伊朗开展石油交易，并参与导弹、核项目及其他相关活动。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与中国之间密切的经济和战略联系日益感到不满。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比尔·基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是一个重大问题。
4: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伊朗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运转。中国提供的是多方面的支持，其中一些我可以谈，因为这些都有公开记录可以查，包括经济支持以及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对此予以否认。
2: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尼·杰克逊对美国之音表示。
1: 好，刚才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军队9月3号清晨对科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美国早些时候对伊朗的袭击。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同意支付210万美元，以了结该校被控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其雇员与中国有关联的案件。
1: Between Tuvalu and Nauru's Palau, they sent a missile next to French Polynesia, another one next to Tuvalu, crossing over.
0: 帕劳总统惠普斯说，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7月6号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尼泊尔当地政府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伊朗军队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清晨，对科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美国本星期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这是科威特连续第二天遭受伊朗的袭击。科威特外交部谴责伊朗一再犯下的令人发指的侵略行径。巴林、约旦、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四都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科威特。本星期的战斗包括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以回应美国所说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侵略行为。随后，伊朗对科威特、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动了空袭。巴基斯坦在通过谈判结束冲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国星期三表示，将继续为实现和平而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对记者说，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各方最终会重返对话桌。埃及外交部星期三也说，埃及和卡塔尔的高级外交官讨论了立即结束美伊冲突，并提供政治解决方案以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性。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对记者说，美国本星期的空袭旨在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重建雷达和导弹系统的行动。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个代表主要汽车制造商的组织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敦促美国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永久性的立法，禁止中国联网汽车及其软硬件进入美国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汽车创新联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伯泽拉星期四致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领袖说，目前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向全球市场倾销配备了联网软硬件并获得政府补贴的车辆。中国正在欧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墨西哥和南美洲抢占市场份额，所销售的车辆具备收集、处理并将敏感的车辆及消费者数据传输给中国共产党的能力。这种情况尚未在美国境内发生，然而鉴于这一威胁的规模与紧迫性，我们敦促你

0: 们在今年休会前颁布针对中国车辆、软件及硬件的禁令，并将该政策确立为国家法律。博泽拉在信中接着说，该组织向美国之音等媒体散发了这封信。汽车创新联盟代表各环节的汽车产业，活跃于华盛顿和美国所有50个州，成员公司包括在美国销售的多数车辆的制造商，以及汽车创新者、设备供应商、电池生产商和半导体制造商。通用汽车、福特、丰田、沃尔沃、现代、本田、斯特兰蒂斯和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都是该组织成员。该组织呼吁本届国会在其任期结束前颁布不得销售、进口和制造中国互联网车辆、硬件和软件的永久禁令。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议员今年早些时候分别在参众两院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拟全面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及关键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这部法案今年7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过关。汽车创新联盟的这份信函提到了联网车辆安全法，还提到众议院商务委员会今年5月通过机动车辆现代化法，那部也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拟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在美国跨州贸易中制造或引入机动车辆或向美国进口这类车辆。这份信说，由本届国会针对中国汽车和高风险软硬件实施永久禁令，将发出一个明确信息，那就是针对中国主宰全球汽车制造业的战略，美国应给予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回应。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法案，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本届国会任期在明年1月初结束，任何尚未完成的议案在新一届国会开始后必须重新开始立法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太平洋岛国论坛轮值主席帕劳总统惠普斯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表示，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7月6号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本次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主办方帕劳邀请了该论坛的长期发展伙伴台湾参与，而引发北京方面的不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帕劳总统惠普斯表示，他希望太平洋岛国论坛18个成员国在星期四9月3日峰会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能够谴责中国今年7月6日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
3: A unified Pacific voice is critical in getting Beijing to respect.
4: 太平洋地区发出统一的声音至关重要，这能促使北京尊重主权与透明度，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伙伴。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向北京传达的信息，因此保持立场统一非常重要，我们将为此努力。
3: You know, we don't want our backyard, our homes.
4: 要知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后院、我们的家园受到威胁和不尊重。
2: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受访时表示，中国的那次导弹试射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
5: The situations are very different. The U.S. gives proper notice, has an agreement with the Marshall Islands. What we saw.
6: 这两种情况截然不同。美国会提前发出适当通知，并与马绍尔群岛签有协议。而我们看到的中国那次试射是在几乎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这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从潜艇发射了一枚导弹，导弹飞越并落入太平洋，靠近瑙鲁和吐鲁瓦，这种做法完全不尊重这些国家，因此这引发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太平洋地区的强烈反应。
2: 中国外交部星期四指称帕劳反复炒作，强调那次试射是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愿与南太平洋国家一道为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4: 帕劳就位于图阿鲁和瑙鲁之间，他们发射了一枚导弹至法属布里尼亚附近，另一枚至图阿鲁附近，飞越了我们的领空，他们从未告知我们要发生这种事情。
2: 美国国务院8月11日

0: 日公布41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指出中国导弹试射未遵循多数国家所采行的标准通报及协调做法，呼吁各国建立透明且常态化的事前通报机制，以降低误判及意外升高情势的风险。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台湾的出席而引发北京强烈不满，北京称台湾不具备参会资格，而帕劳、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均强调论坛事务应由太平洋岛国论坛自行决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将继续深化与太平洋岛国的伙伴关系，提供超过1.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并将与台湾等伙伴合作，在帕劳推动医院迁建及饮水采样等项目。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和解，同意支付总计210万美元，以了结该校被控在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其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民事案。司法部8月31号宣布了这项和解方案。根据司法部公布的信息，这所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公立大学在2012年11月至2023年8月之间，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得到拨款。在申请资金时，该校按规定必须披露申请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和共同首席研究员是否从外国政府得到支持，而该校被指未能披露某些得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得到其资金。根据指称，该校2019年得知一名获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参与了中国的千人计划，但直到2023年，也就是4年后，才通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或者国家科学基金会。司法部提到，美国还发现了该校其他得到联邦科研资金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者从其获得资金。和解方案了结了这些指控。司法部负责民事司的助理部长布雷特·舒梅特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在科学研究与推进方面，受益于政府支持的美国大学必须在其拨款申请中全面披露所有的外国资金。对于未能遵守旨在保护科研安全以及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的披露的规定的任何大学，我们将继续追究其责任。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尼泊尔边境地区连日洪灾冲毁了当地的多座桥梁，当地政府部门9月3号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的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幸存者获救的希望逐渐的渺茫，但尼泊尔当局仍在持续展开搜救行动。据报道，此次洪灾一共造成至少1252人死亡，近5000人失踪。来听两位尼泊尔居民介绍自己的遭遇。第一位是钱德拉曼·塔曼说：“
2: 我住在加德满都，我的房子在河对岸，但我的家人失踪了，我现在要去那边寻找他们。”
1: 另外一位是尼泊尔居民穆哈默德·哈克，来听听他的说法。
3: 我们听说我的兄弟、他的妻子以及我的姑妈都被困在河对岸，我渡过这条河就是为了能够找到他们，否则我根本不会来到这里。我们一直都很想哭。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9月3号在议会重申了对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个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的主权。反对党认为桑切斯对于休达目前的

0: 移民危机承担责任，并要求他辞职。数星期前，休达涌入了72000多名从摩洛哥越境的移民，目前仍有许多人滞留在此地。桑切斯首相说，
1: 数世纪以来，这两座城市一直属于西班牙。自《纳项条约》签订以来，这种归属更是基于外交协议确立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就西班牙政府而言，这一状况将永远保持不变。
0: 西班牙反对党人民党领导人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则批评桑切斯首相无能，应该辞职。来听一下。
2: 休达的居民在过去一个多月里生活在既无常态也无安全感且得不到任何答复的境况中，而我们西班牙人面对领土完整遭受的这种侵犯也同样感到困惑与愤慨。然而您今天来到这里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这番说辞的逻辑简直令人震惊。既然不知情，便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或过失。桑切斯先生，如果这是事实，那你应该因无能而辞职；如果这不是事实，那你应该作为帮凶而辞职。
0: 来关注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1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0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4%。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印度和伊朗等国的领导人共同出席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试图向美国及其盟友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外，另有一个不同类型的秩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分析人士指出，上合领导人所呈现的象征性团结难掩其内部矛盾。该组织成员国在战争、领土争端、安全威胁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上分歧重重，也没有建立类似美国在欧洲和印太地区联盟体系中的共同防御承诺、联合军事规划和制度化协调机制。习近平在峰会上说，成员国应该继续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他还呼吁加强人工智能、贸易、能源、交通和信息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并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上海合作组织代表了中国希望展示的一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秩序。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创始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此后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白俄罗斯相继加入。孙运说，北京利用上合组织表明，欧亚国家可以在西方主导的联盟体系之外建立共同安全机制。中国将这种模式描述为传统联盟政治、集团对抗和强权政治的替代方案，强调共同安全、共同繁荣以及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根据上合组织公布的成果清单，此次峰会通过了28份文件，包括修改组织章程、设立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的综合中心和进度中心，以及在交通、数字经济、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扩大合作。这些成果显示，上合组织正在扩大制度架构，然而与具有正式条约义务、常设军事指挥体系和联合应急机制的美国联盟网络相比，上合组织的多数合作仍停留在政治声明、政策协调和自愿参与层面。中国多年来推动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

0: 但此次峰会仍未就创始协议、资本结构和启动日期达成一致。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还分别提出把银行总部设在本国，反映出成员国即使在经济合作项目上也存在利益竞争。孙悦认为，开发银行不应成为衡量上合组织成败的主要标准。他说，评估一个组织的效力不能只看它实现了什么，也要看它削弱了什么。他认为，上合组织对北京的价值还在于挑战一种观念，也就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唯一合法或唯一理性的道路。换言之，该组织即使不能采取统一行动，也可以帮助中国扩大其政治叙事的影响力。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马铁木对峰会的意义持更谨慎的看法。他在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复中说，此次峰会不应被视为失败，但也不应夸大其意义。马铁木表示，在地缘政治日益碎片化之际，上合组织他长期难以把峰会宣言和领导人外交转化为具体的集体行动。他说，许多最引人注目的成果都具有政治性和象征性，各国领导人利用峰会展示彼此仍维持活跃的伙伴关系，并表明西方主导的机构并非唯一的外交平台。但上合组织广泛而多元的成员构成既是优势也是限制，中国和俄罗斯都希望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影响力，但两国的长期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竞争以及中印之间尚未解决的边界争端进一步削弱了组织凝聚力，中亚成员国的利益也经常与北京或莫斯科不同。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2026年台北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揭开了序幕。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与美国商务部半导体投资与创新部门主任比尔·费劳恩霍夫共同出席美国馆的开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美国在台协会当天在脸书发文说，弗劳恩霍夫对龚明鑫宣布的新增投资表示欢迎，并称这一投资彰显了我们双方持续致力于打造安全、具韧性且充满创新的半导体与电子供应链。美国馆是由美国在台协会与美国各州政府办事处协会共同主办，共有11个美国州与领地参与。美国在台协会说，美国各州与企业持续投入全球半导体生态系，并与台湾进行各种双向投资，打造可信赖供应链、人才培育以及共同创新的机会。根据台湾经济部声明，龚明鑫在美国馆开幕式上表示，美台半导体产业伙伴关系日益紧密，企业赴美投资布局已成为重要策略。他说，经济部近期再次盘点产业界投资情况后发现，台湾企业已新增200亿美元赴美投资金额。龚明鑫还说，今年1月到7月，台湾外来投资金额达到13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8%。其中，美光科技在台债转股投资75亿美元，规模最大。英伟达最近也宣布投资台湾芯片设计大厂联发科35亿美元，显示国际企业持续看好台湾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台湾企业赴美投资动能也在持续升温。龚明鑫表示，台湾经济部今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投资美国峰会前盘点时，已有20家半导体及 AI 服务器相关企业宣布对美投资350亿美元。随着市场订单持续增加，短短数月内相关企业又追加200亿美元投资。龚明鑫说，未来台湾半导体及 AI 服务器领域赴美投资渴望继续扩大，美台合作范围也将延伸至生物科技、天然气等产业。台湾政府将全力协助相关投资案顺利落地，进一步深化美台双向投资与产业合作。 Semicon 台�湾说，今年为期3天的展会吸引超过1300家企业参与。

0: 展出摊位达4300个，预计将有来自65个以上国家的大约10万人参加。谷歌、微软、Meta 和英伟达等科技企业高管也将发表演讲，探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正在强化美国本土芯片安全与半导体制造能力。特朗普总统六月曾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苹果公司已同意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设计并制造芯片。苹果公司目前仍大量依赖台湾半导体制造龙头台积电的芯片供应，而台积电也正面临英伟达、AMD 等主要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商带来的强劲需求。台积电七月宣布再加码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亚利桑那州产能与设备，使该公司在美国的总投资额达到2650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计划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之际，作为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和石油的主要买家，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否会被纳入美国未来制裁范围，日益受到关注。有共和党人表态支持将中国的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未来制裁的重点目标，也有议员主张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表示，美国计划推出新的银行制裁措施，作为其上周宣布的对伊朗金融施压行动的一部分，并威胁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政权。上星期，贝森特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施压第三国，促使其停止与伊朗开展石油、能源及其他商业交易，以切断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进一步收紧对德黑兰的经济压力。贝森特星期二透露，美国可能最早在本星期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他同时表示，在伊朗问题上，希望中国能够配合美国采取相关行动。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之一，如果美国试图切断伊朗的主要资金来源，就很难完全绕开中国。随着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问题的关注持续升高，要求扩大对伊朗及其相关金融网络制裁的呼声也在增加，其中包括针对为德黑兰提供资金支持的外国金融机构采取措施。近期国会也出现直接将中国主要银行纳入制裁范围的呼声。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里奇·麦考密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向伊朗提供无人机生产零部件、购买伊朗石油等行为值得受到制裁。
3: Absolutely. 绝对支持，任何支持伊朗的人实际上都是在支持一个非正义的国家，一个基本上扰乱了整个中东局势，实际上也打乱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国家。我们将在这些新制裁措施中采取强硬态度，我希望这至少能让中国在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支持伊朗的时候三思而行。
2: 华盛顿此前虽警告称，可能对与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但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尚未直接将中国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此次制裁行动的主要目标。美国财政部目前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政府指控这些实体协助伊朗开展石油交易，并参与导弹、核项目及其他相关活动。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与中国之间密切的经济和战略联系日益感到不满。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比尔基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是一个重大问题。
4: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伊朗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运转。中国提供的是多方面的支持，其中一些我可以谈，因为这些都有公开记录可以查，包括经济支持以及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对此予以否认。
2: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尼·杰克逊对美国之音表示，
1: 好，刚才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军队9月3号清晨对科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美国早些时候对伊朗的袭击。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同意支付210万美元，以了结该校被控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其雇员与中国有关联的案件。
1: Between Tuvalu and Nauru's Palau, they sent a missile next to French Polynesia, another one next to Tuvalu, crossing over.
0: 帕劳总统惠普斯说，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7月6号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尼泊尔当地政府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伊朗军队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清晨，对科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美国本星期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这是科威特连续第二天遭受伊朗的袭击。科威特外交部谴责伊朗一再犯下的令人发指的侵略行径。巴林、约旦、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四都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科威特。本星期的战斗包括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以回应美国所说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侵略行为。随后，伊朗对科威特、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动了空袭。巴基斯坦在通过谈判结束冲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国星期三表示，将继续为实现和平而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对记者说，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各方最终会重返对话桌。埃及外交部星期三也说，埃及和卡塔尔的高级外交官讨论了立即结束美伊冲突，并提供政治解决方案以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性。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对记者说，美国本星期的空袭旨在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重建雷达和导弹系统的行动。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个代表主要汽车制造商的组织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敦促美国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永久性的立法，禁止中国联网汽车及其软硬件进入美国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汽车创新联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伯泽拉星期四致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领袖说，目前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向全球市场倾销配备了联网软硬件并获得政府补贴的车辆，中国正在欧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墨西哥和南美洲抢占市场份额，所销售的车辆具备收集、处理并将敏感的车辆及消费者数据传输给中国共产党的能力。这种情况尚未在美国境内发生，然而鉴于这一威胁的规模与紧迫性，我们敦促你们在今年休会前颁布针对中国车辆、软件及硬件的禁令，并将该政策确立为国家法律。伯泽拉在信中接着说，该组织向美国之音等媒体散发了这封信。 汽车创新联盟代表各环节的汽车产业，活跃于华盛顿和美国所有50个州，成员公司包括在美国销售的多数车辆的制造商，以及汽车创新者、设备供应商、电池生产商和半导体制造商。通用汽车、福特、丰田、沃尔沃、现代、本田、斯特兰蒂斯和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都是该组织成员。该组织呼吁本届国会在其任期结束前颁布不得销售、进口和制造中国互联网车辆、硬件和软件的永久禁令。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议员今年早些时候分别在参众两院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拟全面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及关键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这部法案今年7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过关。汽车创新联盟的这份信函提到了联网车辆安全法，还提到众议院商务委员会今年5月通过机动车辆现代化法，那部也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拟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在美国跨州贸易中制造或引入机动车辆或向美国进口这类车辆。这份信说，由本届国会针对中国汽车和高风险软硬件实施永久禁令，将发出一个明确信息，那就是针对中国主宰全球汽车制造业的战略，美国应给予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回应。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法案，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本届国会任期在明年1月初结束，任何尚未完成的议案在新一届国会开始后必须重新开始立法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太平洋岛国论坛轮值主席帕劳总统惠普斯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表示，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7月6号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本次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主办方帕劳邀请了该论坛的长期发展伙伴台湾参与，而引发北京方面的不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帕劳总统惠普斯表示，他希望太平洋岛国论坛18个成员国在星期四9月3日峰会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能够谴责中国今年7月6日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
1: A unified Pacific voice is critical in getting Beijing to respect.
5: 太平洋地区发出统一的声音至关重要，这能促使北京尊重主权与透明度，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伙伴。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向北京传达的信息，因此保持立场统一非常重要，我们将为此努力。
1: You know, we don't want our backyard, our homes.
5: 要知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后院、我们的家园受到威胁和不尊重。
1: Disrespected.
4: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受访时表示，中国的那次导弹试射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
6: The situations are very different. The U.S. gives proper notice, has an agreement with the Marshall Islands. What we saw.
7: 这两种情况截然不同。美国会提前发出适当通知，并与马绍尔群岛签有协议。而我们看到的中国那次试射是在几乎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这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从潜艇发射了一枚导弹，导弹飞越并落入太平洋，靠近瑙鲁和吐鲁瓦，这种做法完全不尊重这些国家，因此这引发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太平洋地区的强烈反应。
4: 中国外交部星期四指称帕劳反复炒作，强调那次试射是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愿与南太平洋国家一道为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5: 帕劳就位于图瓦鲁和瑙鲁之间，他们发射了一枚导弹至法属波利尼亚附近，另一枚至图瓦鲁附近，飞越了我们的领空。他们从未告知我们要发生这种事情。
4: 美国国务院8月11日

0: 日公布41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指出中国导弹试射未遵循多数国家所采行的标准通报及协调做法，呼吁各国建立透明且常态化的事前通报机制，以降低误判及意外升高情势的风险。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台湾的出席而引发北京强烈不满，北京称台湾不具备参会资格，而帕劳、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均强调论坛事务应由太平洋岛国论坛自行决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将继续深化与太平洋岛国的伙伴关系，提供超过$1.5亿的资金支持，并将与台湾等伙伴合作，在帕劳推动医院迁建及饮水采样等项目。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和解，同意支付总计$2,100,000，以了结该校被控在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其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民事案。司法部8月31号宣布了这项和解方案。根据司法部公布的信息，这所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公立大学，在2012年11月至2023年8月之间，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得到拨款。在申请资金时，该校按规定必须披露申请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和共同首席研究员是否从外国政府得到支持，而该校被指未能披露某些得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得到其资金。根据指称，该校2019年得知一名获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参与了中国的千人计划，但直到2023年，也就是4年后，才通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或者国家科学基金会。司法部提到，美国还发现了该校其他得到联邦科研资金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者从其获得资金。和解方案了结了这些指控。司法部负责民事司的助理部长布雷特·舒梅特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在科学研究与推进方面，受益于政府支持的美国大学必须在其拨款申请中全面披露所有的外国资金。对于未能遵守旨在保护科研安全以及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的披露的规定的任何大学，我们将继续追究其责任。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尼泊尔边境地区连日洪灾冲毁了当地的多座桥梁，当地政府部门9月3号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的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幸存者获救的希望逐渐的渺茫，但尼泊尔当局仍在持续展开搜救行动。据报道，此次洪灾一共造成至少1252人死亡，近5000人失踪。来听两位尼泊尔居民介绍自己的遭遇。第一位是钱德拉曼·塔曼说：“
2: 我住在加德满都，我的房子在河对岸，但我的家人失踪了，我现在要去那边寻找他们。”
1: 另外一位是尼泊尔居民穆罕默德·哈克，来听听他的说法。
3: 我们听说我的兄弟、他的妻子以及我的姑妈都被困在河对岸，我渡过这条河就是为了能够找到他们，否则我根本不会来到这里。我们一直都很想哭。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9月3号在议会重申了对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个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的主权。 反对党认为桑切斯对于休达目前的移民危机承担责任，并要求他辞职。数星期前，休达涌入了72000多名从摩洛哥越境的移民，目前仍有许多人滞留在此地。桑切斯首相说，
4: Porque desde hace siglos estas dos ciudades son españolas.
3: 数世纪以来，这两座城市一直属于西班牙。自《纳项条约》签订以来，这种归属更是基于外交协议确立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就西班牙政府而言，这一状况将永远保持不变。
1: 西班牙反对党人民党领导人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则批评桑切斯首相无能，应该辞职。来听一下。
5: Presidenta, los hutíes llevan más de un mes sin normalidad.
6: 休达的居民在过去一个多月里，生活在既无常态、也无安全感、且得不到任何答复的境况中。而我们西班牙人面对领土完整遭受的这种侵犯，也同样感到困惑与愤慨。然而，您今天来到这里，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这番说辞的逻辑简直令人震惊。既然不知情，便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或过失。桑切斯先生，如果这是事实，那你应该因无能而辞职；如果这不是事实，那你应该作为帮凶而辞职。
1: 来关注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1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0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4%。
7: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印度和伊朗等国的领导人共同出席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试图向美国及其盟友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外，另有一个不同类型的秩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7: 分析人士指出，上合领导人所呈现的象征性团结难掩其内部矛盾。该组织成员国在战争、领土争端、安全威胁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上分歧重重，也没有建立类似美国在欧洲和印太地区联盟体系中的共同防御承诺、联合军事规划和制度化协调机制。习近平在峰会上说，成员国应该继续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他还呼吁加强人工智能、贸易、能源、交通和信息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并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上海合作组织代表了中国希望展示的一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秩序。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创始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此后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白俄罗斯相继加入。孙运说，北京利用上合组织表明，欧亚国家可以在西方主导的联盟体系之外建立共同安全机制。中国将这种模式描述为传统联盟政治、集团对抗和强权政治的替代方案，强调共同安全、共同繁荣以及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根据上合组织公布的成果清单，此次峰会通过了28份文件，包括修改组织章程、设立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的综合中心和进度中心，以及在交通、数字经济、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扩大合作。这些成果显示，上合组织正在扩大制度架构。然而，与具有正式条约义务、常设军事指挥体系和联合应急机制的美国联盟网络相比， 上合组织的多数合作仍停留在政治声明、政策协调和自愿参与层面。中国多年来推动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但此次峰会仍未就创始协议、资本结构和启动日期达成一致。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还分别提出把银行总部设在本国，反映出成员国即使在经济合作项目上也存在利益竞争。孙运认为，开发银行不应成为衡量上合组织成败的主要标准。他说，评估一个组织的效力不能只看它实现了什么，也要看它削弱了什么。他认为，上合组织对北京的价值还在于挑战一种观念，也就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唯一合法或唯一理性的道路。换言之，该组织即使不能采取统一行动，也可以帮助中国扩大其政治叙事的影响力。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马铁木对峰会的意义持更谨慎的看法。他在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复中说，此次峰会不应被视为失败，但也不应夸大其意义。马铁木表示，在地缘政治日益碎片化之际，上合组织他长期难以把峰会宣言和领导人外交转化为具体的集体行动。他说，许多最引人注目的成果都具有政治性和象征性，各国领导人利用峰会展示彼此仍维持活跃的伙伴关系，并表明西方主导的机构并非唯一的外交平台。但上合组织广泛而多元的成员构成既是优势也是限制，中国和俄罗斯都希望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影响力，但两国的长期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竞争以及中印之间尚未解决的边界争端进一步削弱了组织凝聚力，中亚成员国的利益也经常与北京或莫斯科不同。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2026年台北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揭开了序幕。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与美国商务部半导体投资与创新部门主任比尔·费劳恩霍夫共同出席美国馆的开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8: 美国在台协会当天在脸书发文说，弗劳恩霍夫对龚明鑫宣布的新增投资表示欢迎，并称这一投资彰显了我们双方持续致力于打造安全、具韧性且充满创新的半导体与电子供应链。美国馆是由美国在台协会与美国各州政府办事处协会共同主办，共有11个美国州与领地参与。美国在台协会说，美国各州与企业持续投入全球半导体生态系，并与台湾进行各种双向投资，打造可信赖供应链、人才培育以及共同创新的机会。根据台湾经济部声明，龚明鑫在美国馆开幕式上表示，美台半导体产业伙伴关系日益紧密，企业赴美投资布局已成为重要策略。他说，经济部近期再次盘点产业界投资情况后发现，台湾企业已新增200亿美元赴美投资金额。龚明鑫还说，今年1月到7月，台湾外来投资金额达到13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8%，其中美光科技在台债转股投资75亿美元，规模最大。英伟达最近也宣布投资台湾芯片设计大厂联发科35亿美元，显示国际企业持续看好台湾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台湾企业赴美投资动能也在持续升温。龚明鑫表示，台湾经济部今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投资美国峰会前盘点时，已有20家半导体及 AI 服务器相关企业宣布对美投资350亿美元。随着市场订单持续增加，短短数月内相关企业又追加200亿美元投资。龚明鑫说，未来台湾半导体及 AI 服务器领域赴美投资渴望继续扩大，美台合作范围也将延伸至生物科技、天然气等产业。 台湾政府将全力协助相关投资案顺利落地，进一步深化美台双向投资与产业合作。 Semicon 台湾说，今年为期3天的展会吸引超过1300家企业参与。

展出摊位达4300个，预计将有来自65个以上国家的大约10万人参加。谷歌、微软、Meta 和英伟达等科技企业高管也将发表演讲，探讨人工智能

0: 制造龙头台积电的芯片供应，而台积电也正面临英伟达、AMD 等主要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商带来的强劲需求。台积电七月宣布再加码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亚利桑那州产能与设备，使该公司在美国的总投资额达到2650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计划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之际，作为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和石油的主要买家，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否会被纳入美国未来制裁范围，日益受到关注。有共和党人表态支持将中国的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未来制裁的重点目标，也有议员主张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表示，美国计划推出新的银行制裁措施，作为其上周宣布的对伊朗金融施压行动的一部分，并威胁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政权。上星期，贝森特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施压第三国，促使其停止与伊朗开展石油、能源及其他商业交易，以切断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进一步收紧对德黑兰的经济压力。贝森特星期二透露，美国可能最早在本星期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他同时表示，在伊朗问题上，希望中国能够配合美国采取相关行动。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之一，如果美国试图切断伊朗的主要资金来源，就很难完全绕开中国。随着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问题的关注持续升高，要求扩大对伊朗及其相关金融网络制裁的呼声也在增加，其中包括针对为德黑兰提供资金支持的外国金融机构采取措施。近期国会也出现直接将中国主要银行纳入制裁范围的呼声。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里奇·麦考密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向伊朗提供无人机生产零部件、购买伊朗石油等行为值得受到制裁。
3: Absolutely. 绝对支持。任何支持伊朗的人实际上都是在支持一个非正义的国家，一个基本上扰乱了整个中东局势，实际上也打乱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国家。我们将在这些新制裁措施中采取强硬态度，我希望这至少能让中国在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支持伊朗的时候三思而行。
2: 华盛顿此前虽警告称，可能对与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但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尚未直接将中国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此次制裁行动的主要目标。美国财政部目前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政府指控这些实体协助伊朗开展石油交易，并参与导弹、核项目及其他相关活动。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与中国之间密切的经济和战略联系日益感到不满。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比尔·基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是一个重大问题。
4: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伊朗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运转。中国提供的是多方面的支持，其中一些我可以谈，因为这些都有公开记录可以查，包括经济支持以及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对此予以否认。
2: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尼·杰克逊对美国之音表示。
1: 好，刚才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的报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军队9月3号清晨对